0: 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04，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我把电源换回来啊。刚才这个高燕同学给我出了一道题，说到了一个成语叫做走马观花。问我这个成语呢，它的这个出处跟什么有关，对吧？
3: 就是他基本上跟什么有关系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这道题出的吧，其实对你还是挺友好的。
2: 为什么呢？
3: 嗯，
2: 因为大家帮我，
3: 你先答吧。你先答吧，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为什么。
2: 对，因为现在截止目前啊，一共有3位听友关于这道题给出了答案，然后他们给出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我原先以为就是走马观花这个词儿可能是跟婚嫁有关。但是呢，双正堂也好 ，CC 也好，包括这个糊涂旁观者也好，这3位朋友给我的答案都是选择 C， 中举。跟科举有关。你那应该是叫什么？你那个
3: 中举啊，
2: 就是中举有关，
3: 中举，然后婚嫁
2: 啊，
3: 包括还有这个升官以及还有祝寿。
2: 我就选择这个中举，
3: 中举是吧？
2: 中举，
3: 你听大家的，
2: 我听大家的，
3: 不听你自己的。
2: 不听我自己，因为大家出奇的一致，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一些啊。
3: 公布正确答案啊！
2: 哎，
3: 得嘞，那你就回答正确了。
2: 哎，
3: 但是。

0: 项里边有一半是对
1: 的，有两个，你选哪个都行。
0: 哎呦，
1: 为啥呢？是因为这个人家本来的这个意思啊，跟那个中举有关系嘛。
0: 嗯。
1: 但是后世呢，它其实有民间的一些算是一个隐身的意思。
0: 明白了。
1: 就有当时比如说有一对男女这个互相这个就是相亲嘛。
0: 走马观花了一下。
1: 相亲嘛，对。然后男子骑马慢行，他掩饰他的那个腿脚不便，然后女子呢、
0: 哦、
1: 就手持花枝挡眼睛，遮挡了一下眼疾。
0: 哦。
1: 哎，然后这样双双一瞥的觉得哎对方不错，最终成。

0: 对答案。
1: 你看我今天是不是特好？
0: 是，毛毛姐都说呢，就今天听话的浩洋啊。对，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嘛啊。
2: 对，是。
0: 来，既然您跟我出了一道很简单的题，
1: 那你给我出一个，
0: 也给你出一个很简单的题，
1: 行，
0: 好不好？
1: 嗯，
0: 做好准备，请听题。哎，我这题滑太多了，滑哪儿去了？啊，我其实要给你出的是跟这个，比如说这些，曲艺有关
1: 哦，
0: 啊，曲艺表演有关，
1: 行。
0: 双簧，
1: 双簧
0: 听说过吧？
1: 应该是双簧嘛，那么叫人双簧呢？
0: 啊，对不起啊，双簧，
1: 哎，
0: 双簧，弹簧的簧，
1: 哎，
0: 好不好？
1: 行，
0: 这个我们熟悉的一门曲艺艺术啊，
1: 嗯，
0: 那么双簧这个名字得益于什么呢？啊，得名于什么呢？
1: 嗯，得名于什么的？
0: 对，为什么一开始叫双簧？
1: 双簧呢？
0: 对不对？
1: 行，
0: 四个选项啊，就是最早

0: 一个坐下，一个站起来，一个坐下。
1: 主要那会儿早的时候都不一定能有弹簧。
0: 哦，哎，有吧？那会儿应该是有了。
1: 我觉得跟乐器有关系。
0: 你觉得跟乐器有关？
1: 嗯，哎、我感觉
0: 是有一个就是乐器，它叫做簧。
1: 嗯
0: 啊，
1: 人毛毛姐说姓黄。
0: 哎，可以啊。
1: 姓黄啊、
0: 嗯、
1: 真的是都姓黄啊，
0: 对，那个是皇家的黄哈、
1: 啊、嗯、
0: 那个双黄的黄，它是那个应该是什么算是竹字头，
1: 嗯，对、
0: 啊、弹簧的簧，竹字头，
1: 对对对对对。

0: 称为双簧。好像我记得当时我查那个资料，说这个事儿一开始好像还是跟慈禧太后有关系。
1: 哦，
0: 对对对，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双簧这种表演形式最早是因为表演者两个人都姓黄而得名。

0: 的。
1: 对，
0: 首先得自信，
1: 嗯，
0: 对不对？其次让你感觉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倾诉欲，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眼睛里面是有故事的。
1: 我估计我要现在啊，我要现在去参加比赛啊，
0: 就是评委了。
1: 然后不，我说我如果要在。

0: 979，大家来去进行尝试一下啊。包括比如说你看我这边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反正一瞅就是回头客，他说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了一整天，工作效率都提升了，然后这次呢决定给爸妈也整上一份儿。
1: 是，这还有朋友说说眼睛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了咱们推荐这个好视力之后，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就是靠谱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出门下棋打球旅游别提多开心了啊。
0: 是的，当然也有朋友说电话占线啊，您别着急，因为活动呢这个确实比较火爆嘛啊，但是后台只要您打了啊都有记录，到时候他们会把这个

0: 太阳一晒，室内室外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皮肤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很多朋友会选择比如说弄个打底啊，化个小妆啊，但是一出汗这个妆面它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1: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出门化妆，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自己觉得特闹心了，就是要不然就干脆就不化了，就当素颜了，
0: 就纯素颜。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觉得哎，最近这个状态不太好，比如皮肤有点发黄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问题啊，你说你不化点妆吧，就觉得说哎呀，这怎么的看着自己都看不过去，就那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一款特别好的这种粉底啊，尤其粉底液啊，就相对来说就会能遮瑕。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觉得能让自己皮肤看起来比较那种像瓷，就是瓷器似的那种光光亮
0: 瓷娃娃，
1: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比较好。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两个字。粉底
1: 对，哎，你看昨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粉水是吧，然后很多朋友昨天有的时候没买成吗，然后今天说看是不是没了。
0: 是，
1: 你看我们说的是有，确实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啊，它不是说一直就有的，所以如果说您手头正好需要，大家或者说要可以囤一下的，可以就可以囤一下哈。
0: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粉底液啊，它呢是30毫升的，我们拍一发二，到手呢是60毫升一共。
0: 对
1: 啊，只要多少钱呢？299。
0: 对，官网平时单瓶30毫升就要430，
1: 两瓶就是800多了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现在两瓶卖您299，连300都不到，就原来官网一瓶的价格都不到。
1: 对，所以相对来说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嘛，
0: 确实
1: 还挺划算的啊。
0: 是的，
1: 价格很合适。比如说你自己日常囤货也好，因为像平常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这个粉底其实是少不了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您日常囤货啊，包括和闺蜜拼着单都比较合适。它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啊，一个是这个。象牙白啊，它比较适配的就是那种相对黄皮的一些女生，就上脸以后呢，自然就会有点那种提亮。我怎么觉得我最近就得买这种象牙白了？我觉得我虽然不是黄皮吧，但是最近总觉得脸咋那么黄呢？
0: 啊，没有，衣服黄，衣服显呢。
1: 啊，是吗？好吧。然后它还有一个啊，是陶瓷白啊，这个呢比较衬这种白皮，就比如说你如果想打造那种清透的那种妆感，你就可以买这个颜色啊。而且呢，我们是跨境直采啊，支持蚂蚁年素源的，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粉底。更加划算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加上微信之后呢，在这基础上再减5块钱啊。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299不要，294对吧，294你就可以到手了。
0: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化妆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种仪式感的事儿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女生居多吧。但是一到夏天化妆这个事儿，就很多人就会受到影响。
1: 哎呦，好难受，真的。
0: 对，特别是平常比如说化妆的一些男生，因为男生出汗身上比女生出的多的，对不对？因为你一般人比如说化个妆可能就是打个底，着急的打个底就出门，打底其实打的就是粉底。但是这个粉底一旦您出汗了之后，它就会脱妆，然后呢您再一蹭一擦，哎呦，满脸就花，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太敢化妆。
1: 是，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这个粉底液，就一下就能解决您这个问题，它就不脱妆。
1: 对，是的啊，所以说相对来说价格又比较合适。官网一瓶430，今天我们是两瓶，也就是拍一发二，一共两瓶60毫升的正装，到手299，还不到原来这个正装的一半的一个正装的一半的价格。
0: 是的，是的，
1: 是的。所以相对来说，一瓶下来不到150块钱就比较合适嘛。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粉底啊，粉底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这款粉底液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相对来说呢，它跟乳液一样，就是一整天是这种清爽不泛油的，然后脸上有油光它也会溢油啊，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粉底啊，就可以赶紧抢了。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初夏的小确幸和小烦恼。
0: 是
1: 到了夏天有什么小事能让您特别的开心，或者有什么小烦恼伴随在您的身边，都可以跟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0: 哎，就像刚才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啊，包括大家的一些这个早餐图片什么的，您也可以继续的来啊发送过来哈。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吧。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六一啊，因为马上六一儿童节到了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同心观城，探路未来，2026我们的城市，北京城市规划社会宣传计划暨儿童友好主题线路发布会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那活动上呢，也是发布了10条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这个线路呢，也是围绕文脉传承、科技探索、自然生态、书香阅读、红色教育、运动健康、乡村田园等主题，打造适合亲子互动和城市体验的儿童友好的一些场景。那下一步呢，各区

0: 适当调整犬只进入公共场所政策，明确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犬只进入。规定导盲犬、辅助犬不受关于禁养犬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限制。
1: 在规定养犬人义务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0: 养犬人需

0: 看一看，
1: 是
0: 的，对不对？玩一玩，那天气也不错，但是就要提前关注一下交通管理措施。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周末会有这个越野长城越野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
1: 对，
0: 如果不去这个密云啊，不去古北口，我们还有其他地方给大家来推荐。什么呢？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今天。

0: 29号到6月30号的周中，
1: 嗯，
0: 也就是从周一啊12点到周五的12点，
1: 嗯，
0: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优惠时间段不包含6月18号到22号，因为它是端午假期，
1: 对，
0: 啊，在这个期间它都没有优惠，
1: 嗯，
0: 其他时间从比如刚刚说到的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周一到周五
1: 周中，嗯，
0: 对，12点到周五的12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30段为您准备的资讯。接下来进一段片花之后，你
1: 嗨，我
0: 别紧张，
1: 我一说出题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话都给摁了。
0: 行，就单独出给我，大家不能听啊。好吧，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看看高二姐的第二道题怎么样。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远。
1: 嗯，
0: 这个物指的是什么动物啊？马、狗、鸭和鸟。
1: 趋之若鹜
0: 啊！对不起，我说了一个什么？
1: 好高骛远。你这是成语接龙吗？
0: 对，说你看咱这个文化，它
1: 你少来了，
0: 它盖不住，想到物就能想到很多的成语。
1: 你确定那个物是那个物吗？
0: 好高骛远的应该差不多吧，
1: 我给你搜一点。
0: 你刚你
1: 突然一下我也有点被你说
0: 的，你题目出的是什么？
1: 趋之若鹜，真讨厌。
0: 好高骛远应该是一个物啊。
1: 哎呦喂，
0: 趋之若鹜应该是一个物。对对，应该是一个物。你看看，我不会，你发现我不会查答案的，你不用那么小心。
1: 没有，我想看。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还有很多朋友发来说什么了。哎，对，这个玉溪云城说初夏的小确幸和小烦恼是什么呢？就小确幸是衣服开始轻薄了，
1: 嗯，
0: 就穿脱啊都十分方便，
1: 嗯
0: 啊，但是呢，小烦恼是什么？有蚊虫叮咬了。
1: 对，最近说蚊子挺多，包括双上堂说那个我觉得挺逗的，说他说整个春夏这个金银花都开了，但是我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金银花真的在树上结的时候是啥样啊。他给发了张图还挺好看，他说味道可香了，然后这鲜花可以摘了直接泡水，这是小确幸。小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这花里边有蚊子。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对，这说明它纯天然啊，是不是？
0: 对，基本上大家说到夏天的小烦恼，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蚊虫啊什么的。
1: 真的是。然后还有这个欢乐咖啡时光说了，拍到了好看的云啊，今天早上的小确幸。
0: 嗯，确实是。
1: 嗯，今儿

0: 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思路说出来，不要捣鼓，
1: 捣鼓是吧？
0: 大家想听你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思路，你就可以说出来，不用自己在那儿嘀嘀咕，我都听不清。
1: 我就琢磨呢，我琢磨呢。
0: 对，
1: 我想想，应该是管仲，应该是管仲。
0: 哎，施心燕，希望我们加一个选项，那我加一个吧。
1: 啊，你加一个，
0: 我把那个谁商鞅换成唐玄奘，
1: 讨厌。那你还不如换成那个铁拐李呢？
0: 好。我把那个商鞅换成铁拐李，
1: 真的跟没换什么区别。
0: 铁拐李跟老马识途有什么关系？
1: 他骑驴嘛，反正也是。
0: 那是张国老。
1: 哦，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又按错了，又按错了，对对对对。这也是今天的小确幸，是不是？
0: 小确幸，太幸了，
1: 开心一点，
0: 太开心。

0: 骑过马。
1: 哦，
0: 对吧，他得有那种那个仙姿。
1: 没见过那是正常，我也没见过他骑马。
0: 啊，对，是好。那反正

0: 入管仲是不是？
1: 哎，然后这位朋友又给我们添了一个选项叫李广。哎，
0: 你们真行。嗯，以后咱就不用出选项，让大家直接出好了。
1: 嗯，好吧，
0: 行吧，
1: 确定了。
0: 管仲，管仲，
1: 你的答案是管仲，
0: 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怎么就肯定是对的？我都没公布答案
0: 呢。那我觉得，
1: 好，恭喜你这道题
0: 对了吧？
1: 答对了，
0: 哎，行，打平了。
1: 现在比分2-2啊，就是说这个春秋时期啊，齐桓公攻打这个孤竹国回来的时候迷路了，随军的宰相管仲就献计说，这个老马的智慧。

0: 来吧，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个第四时段的资讯啊。嗯，本台消息呢，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啊，院士呢开出了心理良方。那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暨啊这个系列活动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经校园的专场活动，近日呢是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那中国科学院院士啊，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的主任陆林教学生如何识别情绪信号，那科学的去应对心理问题。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

0: 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1: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2: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

0: 而引出了一个故事啊，就刚才我们放的这个歌叫做喜欢两个人，然后毛毛姐就说今天是我和先生的结婚纪念日，这首歌
1: 真好，
0: 哎，当时她唱过，也借这首歌吧，借花献佛啊，祝您跟您先生恩爱久久，

0: 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

0: 这个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啊这个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的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1: 嗯，
0: 另外呢，成熟西瓜的这个瓜蓟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不是瓜蓟，瓜蹄啊。
1: 嗯，
0: 三是摸成熟的西瓜表面呢，绒毛会脱落，果皮非常的光滑圆韧，如果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建议就别买了啊。
1: 是的啊，这是关于这个西瓜的一个提示啊。
0: 嗯，
1: 那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个提示，就是最近这不是从今儿开始，然后咱们北京这边也开始升温了嘛，对吧？
0: 是。
1: 然后而且这之前南方也是经历这个今年最大范围的一个高温的一个闷热天气嘛，对吧？嗯，所以尤其像这种桑拿天啊，人体呢通过这种出汗散热，水分流失呢会急剧增加，所以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健康风险就随之而来了，就是缺水。
0: 哦，
1: 哎，说到这个缺水啊，它不仅伤身，而且呢会更直接的让大脑反应变迟钝，
0: 嗯，
1: 而且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这是医学上面的一些研究发现啊。
0: 嗯，
1: 当然你说这缺水的事儿，咱也不建议大家蹲是吧，
0: 别喝太多，
1: 一下喝两斤这谁也受不了，是吧？啊，所以啊这饮水它其实也有一些误区啊。
0: 嗯，
1: 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啊，有人这样说啊，这是个误区啊，大家千万别这样去做。喝水的也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引发这种低钠血症。
0: 哦，
1: 那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提示呢，就是说温和的气候之下，比如说像咱们成年的女性每天饮水1500毫升，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平均一点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不渴就不用喝水，好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
0: 是
1: 就可能我不渴，我就觉得我不用喝，我也不想喝。
0: 对，好多人不饿不吃不渴不喝，
1: 对，
0: 不困不睡。
1: 哎，那这个其实也是个误区啊。那当大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隔壁胡同的这位小伙骨折痊愈了，他做了这么一件暖心的事儿，把拐杖送给医院里有需要的人。现在咱们胡同的街坊对这小伙点赞有加呀。三个月前医院里 A408，
1: 好家伙，
2: 李鹤伟，
1: 我
2: 李鹤伟，李鹤伟
1: 他在这儿呢。哎呦，他来来了，
2: 哎呦
1: 哎呦，
2: 就这么片儿来的呀？
1: 哎呦，他怎么办？我走不了，
2: 扶你点吧。
1: 哎呦，谢谢。哎呀，他
2: 这儿行吗？
1: 哎，不行不行。
2: 哎呦，这肿胀。
1: 哎呀，
2: 行了，也不能碰了，你拍个片子吧，先。
1: 哦，拍片子，
2: 马上就去啊。
1: 是，我现在可不。
2: 一会儿就吃饭了。下午
1: 上午号408，我是。
4: 哎呦，这家出了够快的。
2: 现在都这样，他这肯定是摔的嘛。
4: 哦，
2: 看不出什么，你想捏也不让捏，碰也不让碰的。
4: 是、啊、
2: 正疼的时候就是先拍片，拍完了以后再鉴定是什么问题。
4: 哎、
2: 特别这骨科、
4: 哦、
2: 小伙子你第一次吧？
4: 就是第一次摔，可不是就是第一次摔吗？这还能老摔呀、啊、摔一次还不够。
1: 哎呀，回来了大夫，你看我照完了，他说这都系统上能看。
2: 哎呦，
1: 不要紧的吧？我
2: 差一点儿，我的意思、
1: 啊、
2: 你看你这个右股骨这个位置、
1: 啊、
2: 你看这儿
1: 啊，
2: 这
1: 儿，你让我画地图呢，我还能看懂，你就告诉我结果就行，你不用让我看。
2: 就是你这个骨折线清晰可见，右足跟骨前凸内上部，
4: 就是折了，折的利索了、
1: 啊、你要是这么说呀，我还听得还清楚。

0: 哦，看错了，
1: 看篮球了，我打篮球、
0: 我说你可别上场，
2: 他在旁边当拉拉队，
1: 他们也不带一瘸子上场，你知道吗？哎，您放心您放心，
0: 家里给炖汤了没有啊？
2: 你看看。

0: 还能说半劈、缠戳、调引风、
1: 劈打锁扣、
2: 冷梅蛇，
1: 这是我天天在这个康复的时候研究的招数。
0: 而且那天我还看您用了一个转字诀，
1: 对对对，我用那以好腿为核心。

0: 成吧，到这儿。
1: 你说条件不错，长头发就叫条件不错，
2: 就是说他发质好，丝滑
0: 柔顺，拿个梳子从那头顶往上一放，啪嚓
2: 掉地上。
0: 头发多呀，
1: 搞得一点没地方搞一点头发，
0: 长得好看呀，
2: 长得好看，
0: 不冲声先乐，
2: 对，
0: 未雨
1: 先笑，待可煎药，
2: 待可煎药那句没有啊，那衬句啊，没听说哪姑娘愿意给大家代替煎药的，
0: 但是你说得对，这姑娘挺想。

0: 是什么科的呀？
1: 科。
0: 您到底是什么科的呀？
2: 营养科。
0: 哦，营养科真好哎，简历也给您了，反正是。
2: 对。
0: 您就帮我多操心，其实
2: 这我们院里边大家都知道啊，这不确实现在也是招人。
0: 嗯 嗯。
2: 哎，就是你这事儿已经落实了。
0: 嗯。
2: 但是现在呢，没有岗位，岗位已经满贯了。
0: 啊。
2: 满贯。

0: 网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对喽，
0: 这舌头根这点要是发甜，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这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是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0: 啊，
1: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0: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
0: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1: 对，
0: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1: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0: 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是多少？3斤是吧？
1: 3斤六大罐啊，
0: 199。
1: 对。
0: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1: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0: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1: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0: 这个今天这个3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对，
0: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1: 特级好茶，
0: 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1: 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就挨着城墙建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它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元代，因为在元代的时候，就是郭守敬、王洵他们这些人建的这个四天台，其实就也是在建国门附近。
1: 嗯，
0: 然后但是因为就是进入了明朝统治之后，他不是开始建都南京嘛，
1: 嗯，
0: 所以说都是在南京。他后来迁都北京之后，他原来的位置就是可能把它规划成了贡院，类似于。
1: 嗯，
0: 但是所以说这个天文学家不是就没有地方工作了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很长时间是在这个内朝阳。

0: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可以说在我们建国门这个附近区域设立这个国家的天文的这个观测机构，其实是从元代就开始。
0: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建这个天文台？你的明可能是继承哈，那元在这儿，您推测？
1: 这个我觉着，从我个人的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元大都它可能设就是做规划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个老师的研究，他说跟中轴线对称的这个历史建筑也是属于中轴线的范围内。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大概在现在古观象台的这个位置跟它对应的另外一边的位置，可能应该是当时的城隍庙，就相当于左右，就是一边是一个天文观测的机构，一个是类似于城隍庙，就是跟土地有关的这一个，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嘛。
0: 对，就是一种观点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古观象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和元代的城墙的东南角楼几乎是重合的。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因为明代的城墙也是明代，我们是明代建的，所以说它，你要是非说特别接近的话，它应该是贴着明城墙来建的，但是可能也是挨着这个元代的这个城墙的一个角楼。
2: 建于明正统七年的古观象台，走到今天已经有580多岁了。它所在的建国门是如今北京二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古观象台本身也是我们感知元大都东南城墙的重要。

都的南墙更靠北，基本上与现在的长安街重合。大都城的城墙四角都建有角楼，如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就是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所以古观象台所在的

0: 它也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博物馆。
1: 就是明清时期的古观象台，就是国家行为要建一个天文台。
0: 哦，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来说，天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古代天文学的这个地位和位置要比现代天文学的这个位置要更加的重要的。因为你像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文化里边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它在某一方面既是指人与自然，但是其实在某一层面它也指的就是最特殊的就是这个天，就是中国古人比较中国文化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把这个就是自然的这个外界跟人有机的一个联系起来，所以说整个像我们天空中的一些变化。

0: 曾经有记载嘛，就是他会全国范围内就选拔考试，然后你要比较好的就留在类似于这个天文机构里边，
1: 嗯，
0: 不好的就把它发配海岛之类的，就是这种。
1: 那这个青天剑它不是通过科举上来的吗？
0: 青天剑就清代来说，
1: 嗯，
0: 青天剑其实中国青天剑有很强的这种就是可能是一个家族传授的这样一个，当然青天剑它也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教授，
1: 嗯，
0: 然后也有选拔，
1: 嗯，
0: 但确实是它不是，
1: 它是一个独立培养体系，
0: 因为它跟这个科举考试其实还不太
1: 专业技术，
0: 对，嗯，对。
1: 是给咱们的古观象台，您觉得就是它的重要价值？
0: 我觉得，就我曾经，它其实是既见证了中国传统天文学最后的一个发展，就是明代的天文学；另一方面，它也见证了就是明清时代中西方这个科技文明的交流碰撞，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院墙之内的。同时呢，就是它跟我们国家的历史，不管是一战、二战，其实跟古台的

0: 一种尝试嘛，
1: 嗯，
0: 对吧？
1: 比如说咱们这个古观象台、古台，它过去明代有谁来上班？就是我打卡，我们比较熟的这些人。
2: 因为钦天监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高官的，特别一个官阶高的，但是比较出名的应该就是像明末嘛，我们比较可能稍微知道一点就是徐光启。徐光启当时是领导了明末的这个改历，因为我当时说了，就是明代他可能立法万万推算不准，他就要改历。

0: 能在他青少年时候的
1: 启蒙老师。
0: 老师，嗯，对，
2: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有尊敬、感谢在里头哈。就是给了这么一个官职，
0: 是比较对。
2: 嗯，其实钦天监如果按正常的来说，他这就应该是，比如说这个监正就是五品，正五品。
0: 正五品，对，监正来说应该是正五品。而且像比如比较早的时候，像是这些外国人，他们也。不直接这个封为监正，因为他们可能是说我们过来，我们不是为了做官的，所以说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呼，比如南怀仁，就治理立法，他的一个特别的官称，大概到
2: 叫治理立法，
0: 对对，就跟他的这个工作比较吻合，但是对，所以说像我们的仪器上面都有一些字，他都会写着这个治理立法南怀仁立，就是表明这个仪器是他监造的嘛。到了乾隆时期。差不多乾隆时期开始吧，就是这个官称才取消，才是就是钦天监的就是这个外国人就叫监正
2: 啊。
0: 对，外国人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天文机构里面活跃到一直到

0: 乾隆的时候也是，到乾隆的时候已经融了非常多了。对，当时其实不只是融了我们这边的，当时在这个皇宫里边其实也有天文仪器，就比如说一个魂像，我曾经看过记载，就是当时在乾隆的时候就把这个清宫内的一个魂像还有五官仙台的这个仪器一起融了。
1: 我们看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纹饰这么的繁缛哈，就是它更像那种皇家礼器，它其实有这部分原因在里头。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天文仪器特别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有非常它其实就是一种礼器。你如果看那个清代编的一些官方出版的，比如说《皇朝礼器图示》或者是一些这种书里面，你会发现这几个仪器都是作为礼器出现的。就都是画着这几个仪器的形象，它是作为一种礼器出现的。
1: 就是它既有实用价值，就是观测天文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大型礼器，所以它这个形式感特别足。
0: 对对，所以说它的一些装饰你会发现就是只能是皇家御用的这种的，从艺术上来说是当时最高的一个艺术审美了。然后
1: 它这个青铜是这种颜色哈，
0: 它但是它现在是已经氧化了，是这个颜色。它其实刚做好，它是黄灿灿的，像用金子做的一样。它
1: 真是黄的呀，
0: 它刚做出来都是 bling bling 的那种金，
1: 那
0: 金光闪闪的那种。
1: 就我们这个台上摆的这个八个，包括这个下面放的俩，其实都是 bling bling， 都是金的。
0: 反正当时刚造的，因为这个仪器它比较容易氧化，
1: 对，
0: 但是它当时造好了，它是黄色的，
1: 金色
0: 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它那种礼器的那个感觉吗？
1: 那比如说咱们要穿越回清代乾隆时期，它刚造好的时候放在古台上呢，就是八件，就是不灵不灵闪闪的。
0: 可能康熙的那个已经稍微氧化了，因为时间有点久。
1: 那就经过多少年它能氧化成这个颜色呢？它持续能多长时间呢？但是就是可以说它刚造好的时候肯定是金色的。
0: 对，我们现在在做那个金风普真一的复制品，它现在就是不灵不灵的，
1: 是吧？
0: 对。
2: 这个知识点还真是挺有意思，让我们一起穿越一下。我们穿越回300多年前的康熙十二年，那个时候观象台上的六架天文仪器刚刚做好，它们的颜色应该是金灿灿的。当然，300多年前北京城古观象台这个位置应该还比较荒。

0: 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天球里，然后在这观测星星。这个一镜子就相当于把这个天球缩小缩小缩小，我们人就站在这个天球之外来看这些星星。
1: 这上面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这些是标志。
0: 这个其实是就是根据星星的亮度，它分成了六等。这个就是相当于它的比例尺吧，
1: 啊，
0: 就是一等，最亮的星就是一等，然后依次排一下。

0: 的这个北天极。
1: 嗯，
0: 至于底下的这个轮子，其实是调整它的这个极高的，就是我们是在
1: 我们得找到北极哈。
0: 对，
1: 调整它的，
0: 因为我们是在地球上，
1: 对，
0: 你在不同的地点，你的这个地理纬度不一样，你在地球。

0: 纹理是吧？
1: 而且它的这个吻部，就是它的鼻子，
0: 嘴啊，
1: 它的鼻子和它这个就是我们类似于人中的这个地方，其实比较长的。
0: 对对，我们那狮子一般都是这个嘴很阔嘛，是吧？张着嘴，
1: 比较圆圆。但也有人说，就是问过我说，你确定它是狮子吗？
0: 这烫着大卷倒是挺像咱们的狮子，但是你看。

0: 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清朝奠定中原之后，观星台改为观象台，并接受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改用欧洲当时的天文学方法编制历书。观象台由钦天监负责管理，主要负责观测包括天气情况在内的各种天象，推测历法，编制历书，根据天象占卦等事物。因为观象台沿用的明代仪器已经不能适用于西方新法，康熙帝受命钦天监南怀仁先后建造了包括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六架天文仪器。康熙54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传教士纪礼安设计建造了地平经纬。

0: 推出过的大型融媒系列节目《文物里的北京》，而我负责的呢就是《古观象台》这一期，配音是我的同事郭伟。
1: 古老天文台，灿灿耀星河。在今天北京建国门。

0: 这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所以古观象台所在的东南角楼精确标明了元大都南墙的位置。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

0: 颜色可没有这么低调。
1: 但是它现在是已经氧化了，是这个颜色。它其实刚做好，它是黄灿灿的，像用金子做的一样 ，bling bling 的那种金金光闪闪的。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这些仪器都是可以用于天文测量的，
4: 对，这个叫康熙天体仪，这个仪器其实是特别的科学，代表了在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观测成果。是这个南怀仁他设计

0: 花香两岸。
1: 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刚才您听到的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剧作家乔羽先生在自己95岁生日时清唱的由自己作词的歌曲《我的祖国》。家乡的什么让他无比怀念与喜爱？革命工作无关音乐，可为何他对那段时光无比热爱？他用歌词表达爱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他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郭伟和你聊聊歌声背后的乔羽之爱。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乔羽绝对是爱船爱水的，因为他出生在山东济宁，那里靠着微山湖和京杭大运河。他曾经回忆说，每到夏天的时候，水涨上来，自己就会跳到水里去抓鱼。在他的记忆里，运河岸边的两口大锅总是烧着，捞起活鱼后直接就能现炸，熬成香浓的鱼汤。在他的记忆里，还有卸货的船工，铺着土布单睡在树下的人们，还有从早到晚一整天都不会断的民歌。您说这种浓浓的烟火气怎么能让人不爱呢？所以当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他写歌时，他没有写坑道，没有写战争，而是写了一条大河。

0: 考试得到什么功名了，跳龙门。后来我写了一个《国人解美》，就是里头有很多他的圆谎。
1: 乔宇爱听故事，爱读书，而他更爱上学。可是咱们刚才也说了，他们家穷啊，上学是件难事儿。当时济宁有一所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费是每学期1块银元，但就是这么点钱，乔家也是出不起的。最后还是在乔宇的百般央求下，在店铺当伙计的大哥才千方百计地凑足了钱，送他去了学校。您知道这1块银元多金花吗？当时学校的规定是班里的

0: 又找到了哪些他热爱的东西呢？1946年春，还在读高一的小雨，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引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渡过黄河，秘密进入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就读。为了保密，组织要求他改掉自己以前的本名乔庆宝。
1: 都改名，天下的雨，天上的确下的雨，淋得挺死。哎，下雨就乔雨吧，这个雨字我嫌不好看，改成个羽毛的羽，就是现在我的名字。
0: 之所以把下雨的雨改成羽毛的羽，乔雨也是希望能够拥有一双羽翼，而成为他一双羽翼的，一边是文学，一边就是歌曲。

0: 说没有什么条件，嗯，但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
1: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以后想要从事写作的念头开始冒了出来。乔宇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婉转动听的歌，那些壮怀激烈的歌，才是我精神生活里真正活生生的东西。

0: 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是的，从上世纪50年代起，乔羽终于开始歌词创作了。而且从刚才的歌词中，您也能发现，他写词的特点非常明显，没有无病呻吟的抒情，没有拗口晦涩的炫技，他的歌词愈深刻于浅显，愈隐身于明朗，愈曲折于直率，愈文于野，愈雅于俗。这么好的歌词，自然也需要有一个好搭档来谱曲。没错，这个好搭档就是刘炽。
1: 既快又好，呵呵，天才，非常成功的合作，这叫。

0: 将共祝愿祖国好自然地表达了出来。对于祖国的爱，乔羽的歌词总是流露得那么自然，就像下面的这首歌里唱的那样。
1: 我问你，天地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

说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词的创作就和乔宇的爱情有关。当时乔宇正在和未来的妻子童琪谈恋爱，接到写歌词的任务，他苦思了一夜都没想出来。第二天他就决定和童琪去公园转转，找找灵感。结果就在去哪个公园的问题上，俩人还拌了嘴。童琪想去北海公园，可是乔宇想去昆明湖。争来争去的结果是乔宇妥协了，于是两个人去北海公园租了一条船。接下来

节目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的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职责上和世博司差不多。由于同时监管了外交、海关和贸易职能，使得世博司的权力很大。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担任世博使的大部分都是中央派下来的宦官。对于皇帝来说，宦官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派出去办事儿，朕放心。话说回来呀，为什么赵匡胤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设立世博司这样的机构呢？哎，说实话，赵匡胤这个时候重建世博司啊，实在是迫不得已。您要知道，从唐代起，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两条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初，两条路线的分量一样重，可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您想啊，各地军阀藩镇割据，陆上交通明显不安全。到了北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干脆被彻底切断。

么才能招揽来足够多的商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广告。于是赵光义就派出了这个官方采购团，下南洋一通疯狂购物，为的就是营造出这样一种效果，就是我们宋朝人啊，有的是钱，大宋朝遍地都是财富。商人们都是逐利的呀，他们眼见宋朝人这么有钱，自然就动了去宋朝做生意的念头。靠着这样的广告效应，宋朝招揽了一大批愿意来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只要有人来贸易，这一买一卖，朝廷就能收上税来。

韩国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大约是铜钱500,000贯。等到了南宋的宋高宗时期，光广州一个市舶司的收入就超过了100,000贯。听听，这种关税思路差不多领先西方国家5%。

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两宋时期的国土面积远远达不到他之前的唐代，可是两宋时期的税收却能够达到唐代的三倍以上。这样的数字背后，无疑是市舶司和他所引导的对外贸易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或许有

0: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

0: 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他向着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他，心里才有个底。现在，他说，

笑，眼泪却缓缓地流下来，流也流不多，只左眼里的一滴像是干涸的样子。他一边说，一边将那雕花木盒往老克拉眼前推，老克拉则用手挡着，感觉到王启尧的力气，不得

里头是什么，我来打开给你看。于是就要打开，老克拉用手按住盖子，触到了王启尧的手，手是冰凉的，他不由得

什么都给他，他怎么就不能给他几年的时间呢？王启尧的话像刀子一样割着老克拉的心，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老克拉想，今天实在是不该再来，他真不知道

临头的感觉，他想，这地方他是再不能来了。春天不留情的到了，春雨蒙蒙，暖湿的阴霾笼罩着城市。

要等他哪一日去王启尧家时交给他便可。张永红想说，为什么不自己交给他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心里暗揣老克拉与王启尧会有什么瓜葛，却不敢乱想，往哪儿想都是个想不通，再加上自己也是一肚子心情，也容不下别人的了。他接过钥匙往包里一搁，与老克拉一起吃了顿饭，然后分手。回家时路过平安里，想弯进去交一下钥匙，可进弄堂却见王启尧的窗户

王乔说是胃寒，且有肝火，说着就去替他倒茶，被他拦住了，要自己去倒，并且问要不要帮他把药罐端来。王乔说还需10分钟方可煎饼。

加殷勤，做这做那，就想多听点儿。王启尧说累了，就由长脚说些新鲜事给他听。长脚说来说去就说到黑市的黄金。

这紫面大汉就这小伙子，就是他们家，后来就定居到那儿了。也不知道秦桧手下这些人怎么打听出来的消息，哎，

不翼而飞。这件事情震惊了京城和天下呀，到现在也是个谜。后来秦桧和高宗

门还这么多人呢，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侯殿臣侯道爷爷说，三弟啊，大哥说的对，你不要太着急了，事隔多年了，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了解。况且呢，周三卫只是怀疑他知道，倘若人家不知道呢，

车支票的。那阵的道能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吗？后边卷起三六尘土了。岳平等仔细啊，呀，认出来了，年轻人眼尖呢。他一看呢，坐在棺材头上挺高的那主，正是对头的冤家风雷掌韩烈，就是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的小子。合计看韩烈这小子撇着嘴，抱着宝剑，在棺材屁股那块还坐着几个，拽着绳子，甭问，都是相府的杀手，一个个呀，跟土耗子差不多少。后边的车上，他恍恍惚惚看出来了，绝命大剑司空亮，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铁爪神鹰云飞，独手女娲。

东西都在车上。叫他滚下来，滚下来。哎哎，老板没办法，把鞭子插上了，转身回来，来到车棚前。老爷，东家，有一伙大人要见见您，您请出来吧。说着，把这帘撩起来了。从里边哈腰出来个老头，有人搀着下了车了。再往里边一看，还有老太太，还有年轻人，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的，能有十来口都挤到这里边。这个老者出来，乐亭就站住了，闪身躲在一棵树。

0: 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李瑞东的身世，他跟这个王兰亭啊，两个人就结为师兄弟了。打那之后呢，哎，

糅合了太极十三式、八卦掌以及形意拳中的一些手法，是自出击筑，就创编了四趟太极五星锤的动作和姿势。虽等同于杨氏太极的要求，但是练势、练气、练击

臂的那种形状。李瑞东挂上这样的铁臂，打起拳来潇洒自如啊，手眼身法步无不合体，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争色。在这之后，李瑞东又向大侠詹凤池的

侠呀。首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供职在端王庄园处的时候，曾经有一回在庙会上遇见一伙泼皮欺负一个上香祷告的妇女。李瑞东上前劝解，这帮小子不仅不听，反而仗着人多围攻李瑞东。李瑞东啊，要说出掌那都说得过分了，伸出俩手指头来就把为首的一个泼皮打得牙齿飞出啊，竟然这两颗牙都嵌到柱子里了。这泼皮被打得不省人事，其他那些人见状立即作鸟兽散了。不仅如此，

西城灵草胡同。李瑞东跟徒弟来到胡同口，他这小徒弟忽然止步不前，师傅，咱绕道走吧。李瑞东一看很奇怪，为什么？感情。

里居住的人家都敢怒不敢言，宁愿走远道绕着走，也不愿意啊惹这几条狗。李瑞东听罢大怒，斥责徒弟胆小，我们非得从胡同口进去不行。哎呀，这徒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李瑞东进了胡同。果然到了这家门前，哇哇哇哇哇哇哇，四条巨犬狂吠扑出。李瑞东一伸手把他徒弟举起来了，哎，省得挨咬。这时候四条大狗分别咬住李瑞东的双腿，正在狠命的撕脱。就见李瑞东大喝一声，哎呀，四条巨犬满嘴流血，惨叫着逃回大门。原来这四犬的牙齿都被李瑞东的内功崩飞，那四条狗从此也就废了，此后行人也就敢从胡同口进出了。这个事情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在京城可传颂多年呢。那么李瑞东一成之后啊，好兄弟王兰亭引入深山修道去了，临行前留了一张进山图，从此是不限俗世。

方灾荒之年，总要在京津两地设粥棚，整车整车的送粮啊，救济饥民。他行侠仗义，跟武林中人。

影壁啊用的是软芯儿，周围用木条做成雕花镜框，中间圈着一块长方形白粉墙，粉墙上挂着典雅秀丽的木牌，牌上刻着迎新。

得真传。如今以真一流高手的境界，你别看年轻啊，已经有渊庭月志一派宗师气象了。燕福赶忙回礼：“健全呐、啊，你今儿怎么得空到李爷家这儿来了？”哈哈哈哈，今日家父得了一株天冬草，深知李先生钟爱此草，因此特嘱咐我来给送来。李瑞东过来：“哎，大伙还站着干什么？有事坐下说，坐下说。”分宾主落座，李瑞东这才问：“寿鹏啊，你刚才说有事相求，是啥事儿啊？”

别这么客气，全佑在名义上是我徒弟，不过他太极拳的功夫主要是先父所传，我和他呀是平辈论交。感情吴健全的父亲吴全佑本来是拜在杨露禅的门下，但是呢，杨露禅当时呢，这门下有不少啊，都是皇室贵族。吴全佑虽然是旗人，但是身份是比较普通的旗人，所以说呢，不敢跟这些贵族们称兄道弟，于是就奉杨露禅之命拜在杨班侯门下学习武功。哎，所以说他比这个杨班侯啊得矮一辈儿，因此才有刚才的这番见礼。吴健全行完了礼，几人分宾主落座。李瑞东笑着说：“哎呀，杨爷人情面这么广，沙弥远的行踪，您肯定是手拿把枪。”

0: 小还得适中、
1: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嗯、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0: 没有口感。
1: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0: 嗯，
1: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0: 是的、
1: 啊、您放心，今天这个

0: 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在调离那个单位前不久，其实他就去世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最深刻的是他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硬是在那个

0: 车上两个人就认识了，两个人攀谈了一路，竟然是相见恨晚，人家两个人下火车的时候就成了情人了
1: 啊。
0: 哎，他们还约定说回去以后就各自离婚重组家庭，那个女的反正是不到半年就离了婚。哎，反正在火车上和陌生的女人相处了两天两夜，

0: 是老蓝呐。
1: 这么说很多。
0: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老蓝啊，他穿的一直都是那种特别普通的长袖长裤，从没见过他穿过裙子的，发型也是特别普通的直短发，所以那天他突然这么一打扮，哇，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原来在我们眼里啊，这个老蓝他就是一个挺没有魅力的中年妇女吧，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类型。可是这么一打扮，哎呦，大家才发现她其实还是挺漂亮的，身材也好，所以穿上旗袍以后，你别说，显得特别有女人味。哎，
1: 那这不是很好吗？
0: 是啊是啊。后来啊，这个老蓝又去做了两身旗袍，这两身旗袍轮流穿着来上班。

0: 说散步什么的也都是装出来的。
1: 哼，你别说，老兰告诉我们了，其实他们一般散步的时候走到半路就分手了。老王回家看人家的儿子和孙子去了，老兰呢就一个人在

0: 已经很虚弱了，拼了命的才挤出来一句话：我坚决要求离婚，还请求法院同志成全我这个将死之人的最后一个愿望。
1: 哎，你看看这事儿。
0: 反正当时马大姐是看不下去了，她对老王说：“说，老王，

0: 我看到这个老蓝当时身上穿的居然就是那件我们最熟悉的花旗袍。哎呀，我这一看就受不了了，想起了当年他第一次穿的情景，我这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当时芳芳也是放声大哭，可是哭着哭着他突然就没声音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看到老王来了，他立刻就冲了上去，问他你来干什么呀，谁给你的消息？最后他还是被马大姐给拉住了。

0: 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说了吗？这枣是我山东老乡的和珅果，老乡是怎么了？老乡就挺好吃啊，跟

0: 他说这枣便宜，
1: 和珅就说完了，
0: 他不知道价，他以为这会便宜，这不麻烦了吗？王爷，这可不便宜，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2: 咱可不能给这钱。
0: 悠悠，你可太不像话了。

和珅就不愿意给。我没钱，刘墉，我跟你说吧，我出来赴宴来，没带着钱。没带着钱，你瞧，这个没带着钱没关系，何中呢？

和珅想起来了，前一阵儿我撞过他轿子，把他轿子撞坏了，我说他没憋好屁，就憋着我这轿子了，今儿他终于想出。

哦，和珅跟他嘀咕，就是说这事儿，出馊主意，好，我买了。啊，和珅他买了。这干嘛？

阻止文武百官上朝，把刘墉给我叫过来，快让他上殿，速速上殿。有人出去把刘墉叫来，品级台这一棍，一拍这龙胆，大胆刘墉，为何阻止文武百官上朝？啊，是这么着，啊，皇上，那不怨我呀，现在午门归我了。放屁！

0: 破了八
1: 是
0: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口锦新大酒店，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是崇文生崇文长的娃子。我一听这锦新

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大耳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嗯，那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

0: 芳草寺门前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卖斗的，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15斤，先生独吞，
1: 我呀。

0: 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

0: 妈，
1: 我去上学了。
2: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1: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3: 过度提

0: 你这个可能术后还要做一些康复的治疗。
1: 哦，那大夫呢，您看我这多长时间能好啊？
0: 同学们也注意啊，这个没办法给这个患者特别准确的时间。
2: 哦、啊，就是我们那主任说就定不了这时间。
1: 那我下边应该注意点什么？该怎么办啊？
0: 注意什么呀？注意就是别再摔。
1: 啊，这好像大伙都得注意啊。
0: 注意营养啊！
1: 哎，注意营养，这中午加俩鸡蛋。
0: 也别吃太多啊，这样你啊，这个也别着急，但是呢，术后反应不那么强烈了，以后就可以下地走一走啊，多让他活动一下。
1: 大夫，问你我这怎么下地？我这都不行，动不了。

0: 有啊。
1: 你看看，
2: 炖汤，
0: 嗯，
2: 不是说这个什么这个
0: 骨的汤啊？
1: 对，羊棒骨，
0: 嗯，
1: 牛棒骨，
2: 不是那嘌呤高吗？
1: 哎呦，
0: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呢？这会儿你喝点
2: 啊，这会儿喝行啊？
1: 对，
0: 猪蹄儿买了吗？猪尾巴，猪蹄儿，
2: 猪尾巴也管用啊？
1: 吃啥补啥？
2: 我吃尾巴补哪儿啊？
0: 不是猪尾巴好吃，这么。

0: 10天后。
1: 我跟你们说，你们可得多注意，你们这骨头病啊，不能瞎蹦
2: 啊，是
1: 知道吧？篮球什么都忌了，还得吃那骨汤炖猪蹄猪尾巴，补充那个胶质蛋白，
2: 还吃猪尾巴。
0: 谢谢哥，谢谢哥，
3: 还是您有经验。
1: 我因为下午出院，临别呢，我也没什么赠给你们的。我这拐啊，我估计我暂时啊，或者这辈子后边都用不上了。我觉得我要带走呢，有点浪费。我决定啊，
0: 哥，我挺感动的。你看你这拐，这么棒的质量。

0: 卖拐，我明白。
1: 不要老提卖卖好不好？谁想用我贴一条，谁想用就自取。作为这个有缘之，你看过那个武侠那个小说里什么有缘人
2: 哦，
1: 继承我的衣钵呀，这继承我这拐，用完再传下去。
0: 侠义精神，这是。
1: 我相信这一副拐能帮助很多人。
0: 我听说您这个拐买的可不是一般的拐啊！
1: 好家伙，那是五金制造，混铁凝钢达成的，
0: 多沉呐！
1: 啊，当然我这不是啊，我说的是那个飞剑仙朱亮那个，您听过白眉大侠吧？
0: 听，
1: 那叫飞剑仙朱亮，他们就使这五金拐杖。
0: 最近
1: 我一直都不理解这拐杖它怎么能当武器。自从我拄上之后，我就知道这拐杖还真是个好武器啊。一般人不会拄，还拄不好呢。
2: 这还有讲究啊？
1: 当然了，
2: 呵，
1: 这拄拐啊，你看这拐，它比这个你的腿要长。
0: 这为什么呢？
1: 哎，就是让你的腿不要沾地嘛。
2: 对，
1: 那拐比你腿还要短，你不老得往下哈腰够着，多难受，使到身上腰受不了。你往前走跨步的时候，你得把这。

0: 伟，
1: 贺伟大哥，
0: 拐杖大法，
2: 对对对对，
1: 拐杖
2: 落地十三点啊。
0: 后来您用这个拐就不是简单的说支撑之用了，还能说半劈、缠戳、调银风。
2: 劈打锁扣
1: 愣没
2: 说，这是我天天在这个康复的时候研究的招数。
0: 而且那天我还看您用了一个转转字诀，
2: 对对对，我用那以好腿为核心，
1: 哦，
2: 是吧，以拐为半径，
0: 哎，你个人化成一团臂影。
2: 所以你看现在我基本上研究的是这个卧在哪个穴位上，
1: 哎，
2: 是吧，用劳宫穴呢攥住这个把
0: 这儿，
2: 用你的虎口穴呢，
1: 哦，
2: 扣住这块，
0: 哎，你看我身体不是这么着靠一点就更好一点，
2: 哎，对对对对，用你的腋下这个钻心穴呢夹住这拐头，
0: 哎，然后我这个肋骨我这儿贴着，
2: 然后呢从脚底板涌泉穴发力往起蹦，
0: 那我大椎这儿再往前顶这么一下，
2: 哎，对对对，直冲你的天灵百会。
1: 哎呀，我说二位不就是拿嘎着窝加棍往前杵吗？
2: 接好，
0: 谢哥，
2: 你就是下一任的拐主。
1: 哇，
0: 我们的表演虽然说有点夸张，但是呢这事儿是个实事儿。小伙子是个有爱心的人，病好痊愈之后啊，人家将拐杖放在医院里，并留下了一个爱心纸条。真实事件中的小伙子没有大肆宣扬，而是监控视频记下的这暖心一幕。小伙子的字条上写什么呢？我已不用它，赠送有需要的人，祝早日康复。就是因为当时自己就医时是跳着去的，所以想到医院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去的时候行动不方便，如果说有自己的这个拐杖放在电梯口，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取的话，岂不是可以帮助他人吗？
2: 有街坊就说了，这样的爱心传递很温暖，很有意义，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就

0: 没听出来。
1: 你这个让人家能听出这姑娘好的，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呢，小少呢，以就说
2: 也差点
1: 没自信，哎，想跟人家怎么能够近乎近乎呢？也不怎么着，打听出来了，这姑娘啊，哎，想在医院里找份工作。
0: 哦，
1: 小少呢，嘿。

0: 哦，这白大褂，哎，真的是医生啊！你
1: 那副院长三十到现在都没开店是吧？
0: 哦，看见了，看见了，副院长。啊，您这么年轻就已经当副院长了。那您一定帮我多看看。
1: 这怎么了？
0: 合适。
2: 言多语失，哎，就敷衍着应和着。第二天呢，小少就带着文文来到了他们院里边。你看，这是内科。
0: 啊，您是什么科呀？喂，
1: 打电话呢。
0: 您是什么科的呀？
1: 科。
0: 您到底是什么科的呀？
2: 营养科。
0: 哦，营养科真好，哎，简历也给您了。

够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七十二变。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

不是都一边沉，他自己知道打出去这个劲儿也不是一边大，所以后发的有可能先至。您看樊梨花连躲带闪，这口大刀拨打标枪，迎门三不过

说，现在走马换将，放出薛应龙，你得回博虎关，你逃命去吧。走马换将怎么换？两边都捆好了，搁在马上，这边也放人，这边也放人，两边一碰。

不能生气，这个气说这恨不得揍我一顿。他回家就翻原文了，我没瞎说呀，我让原文说的呀，哎，他又没辙。但是好，我说马。

0: 那乱七八糟的招了，
1: 就这一口刀，不是你把我剁了，就是我把你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人拼命，众人难敌。甭说是杨凡，就是寻常的汉子，真要是玩了命，那也是很骁勇的。哎，也有几何勇战。杨凡的刀马武艺确实好，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一咬牙，你拿刀剁我，我根本连看都没看。

阴和鸣锣唤我而回，啊，阴和鸣锣唤你而回，不回来人也跑了，你怎么不追呀？不是，为妻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一刀剁他脖子上了。你拿哪儿剁的？拿刀刃剁的，拿刀刃剁，愣会脖子切不下来。你跟我嚷嚷什么？你跟我嚷嚷？不是他您这个不合乎于科学道理呀、啊！你拿这刀刃，你剁谁脖子脑袋不下来？你剁我，剁你，剁你就下来了。我还纳闷怎么没把他脑袋剁下来。哎呦，我说今天。

怎么说的都有。您按老书说不成，就是说土行孙他们这会土遁的，要想土遁之前身上不能带铁器，任何金属不能带，你带也是人没了，这棍儿留在地上。但是呢，这窦一虎呢，当然他也没带棍儿，总得带把尖刀什么的吧。哎，咱们也没说。

0: 里边敲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钉，这是铁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薄嘞，看薄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0: 电大，北大，北京体，那北体啊，那
1: 对啊，
0: 哪个北京大学？
1: 北京大兴啊。
0: 真好，谁问你中？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内容差不多就行了。
1: 对，我们家改读报栏了，不是，不光对字的要求
0: 啊，
1: 还有韵律上的要求呢，
0: 都讲究是天对地，
1: 哦，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

0: 都是我同学啊。
1: 您都没上过学，哪来的同学呀？
0: 谁说没上过学？初中虽然没有上过，但是小学咱，哎呀，
1: 小学上了。
0: 我
1: 怎么小学？
0: 我的妈呀！我现在我都不行了，我憋得很，我啊。
1: 您不小学是不是病退呀、啊？怎么了？您这份上身了是怎么着？
0: 我才思泉涌，我就恨不得都掏出来奉献。
1: 哎呀呀呀！行了，哎呀呦。您吃点健胃消食片，听话的。
0: 不行。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行。

0: 您别说，有一套熟的就对得起我。老钱，您别光说这个，既然您说了一个字就能对一个字，那我要说个一个字的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好嘞。

0: 对象，天对地。
1: 我没有问您。
0: 雨，
1: 没有。
0: 大陆，雷隐隐。山花对海树。
1: 不是，您可以。
0: 这怎么还不同步呢？怎么？
1: 谁想到你又说一遍呢？
0: 我感觉这边的同志脑子稍微比这边要一样的，一样的，
1: 让你走不出长沙。我们都是长沙人。
0: 长沙人，
1: 太老的包袱了。行了行了，我就问您上对什么？
0: 上对下。
1: 好，对下哈。
0: 哎，
1: 好，您听我这个上联，我这个上联一个字是天，
0: 天对地。哎，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地话吧。
0: 隐隐雾蒙蒙。山花，
1: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这字赖我啊，我听四遍的没记住都。天对地是吧？
0: 对，
1: 那个后边我说什么就不用说后边这一套了啊。您安静，安静，安静，
0: 拦不住。
1: 是是是。

0: 我不能让他睡啊。
1: 是是是，原来同事，这都是啊。还有知道这事儿的哈。行行行，啊，盐兑什么？盐兑醋是吧？
0: 盐兑醋。
1: 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好歹先于好对歹，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对，好人、哦、歹人
1: 哦，嗯，那我要说这上联是士，
0: 士对炮，
1: 哎，不是，士怎么？
0: 你知士为挪炮，士对炮，
1: 又下上象棋了，嘿，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呀，是个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岳林，
0: 灶王对纳鱼二十三。
1: 岳林，您是这么对的吗？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什么玩意儿的叫？您让各位听听，这是人话吗？
0: 赖你。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哦，一个字，你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吗？
0: 多说点啊！
1: 多说点
0: 啊！你说上，我可不对下呗。
1: 哦。

0: 都三弹一，这有什么难度？这有什么难度？
1: 这有什么难度？行了，增加一点难度啊！
0: 啊，
1: 这回不光是三带一了
0: 啊，
1: 上联里还得有一个明星的名字。
0: 还有明星的名字？
1: 对，怎么样？
0: 来，我听听。
1: 嗯，我这上联是杨洋。

0: 北京月光，
1: 不用唱了，以他为题，咱出个上联行不行？
0: 来呀、
1: 啊，您听着啊，我这上联是“毛不易，长毛不易”，
0: 这都什么乱？

0: 哇哦，
1: 对，不过了。
0: 哇哦，北雁南飞，
1: 哎，
0: 双翅东
1: 西，东
0: 西分上下，哎，不错，
1: 哎，
0: 我给您对，
1: 您对，
0: 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我们是仰飞。一群大雁往北飞，
1: 美
0: 大雁。

0: 吃完了呢，老太太还不够
1: 啊，
0: 就是这对子上联
1: 啊。
0: 您听我跟您说啊，
1: 啊，
0: 说呀，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你妈的事儿，是吧？
0: 怎么这边骂街呢？
1: 你妈喜欢吃螃蟹，
0: 哎是，
1: 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够，就吃那个蟹腿儿，
0: 哎对，
1: 吃完了蟹腿还没够，
0: 还没够，
1: 你在旁边一瞧，呵。这是个对子上联，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这要是我的话，
0: 啊，
1: 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

0: 哦，
1: 特别好听，
0: 传到院子里去。
1: 嗯，我给你学学啊。
0: 北城卖糖葫芦的啊。
1: 弥勒，
0: 哟，你们老跟碰见城管了似的，你。我说我这心脏有毛病，就是你吓的吧。
1: 听懂了吗？
0: 蜜兰，蜜来，说甜。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你原来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你确定？
1: 啊？
0: 我想多了，可能是我。

0: 听见了，
1: 病句，
0: 没有病句啊。
1: 您这话有问题，人家不乐意听，知道吗？
0: 人家是坐商，
1: 嗯，
0: 没问题吧？
1: 不是这句，往下。
0: 门口站一二十来岁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跟我一样，往那一站，吆喝起来，特别。哦、哎，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是是是，
0: 我再试试啊。
1: 嗯、
0: 人家是坐商，
1: 对，
0: 门口站一二十来岁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跟我一样，吆喝起来，特。
1: 听出来了吗？
0: 我再去点，
1: 再去点。

0: 你死去，
1: 是是。济南的朋友啊，
0: 就从这个就该气你。
1: 回民的包子啊，
0: 嗯。
1: 献丑的铁呢？
0: 不知道。
1: 不乖哦。
0: 怎么用你哄着我呀？
1: 新出的气儿，
0: 哎，就是刚征得的，其实是
1: 刚征得的。
0: 哎，
1: 新出的铁呢，猫儿的脸发了。

0: 卖来，
1: 是是是，
0: 弄一筐，筐里搁点肉包子，
1: 小筐，
0: 上面弄一层屉布，
1: 小棉被一盖，
0: 弄好了，
1: 嗯，
0: 半夜出来卖，
1: 自己挑筐卖包子，七十多了。他得死到包子头了。啊，行，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到那儿都凉了。

0: 您不是听相声吗？
1: 谁听相声的
0: ？VIP，
1: 我粉刺你都忘了是怎么着？真行你，不什么意思你？
0: 您给我们小洗一个东北故意。
1: 啊，东北卖故意的。
0: 对，
1: 您别说，我还真知道。

0: 各位最好听的还得是对口的故意。嗯、我的妈呀，今天台上好热呀！
1: 就俩人卖故意。
0: 对，
1: 哎呦，
0: 对口的故意。
1: 嗯，
0: 您怎么样？咱俩配合一回。
1: 我不会呀、
0: 啊，脑子有没有？
1: 我能说自己没有吗？
0: 有脑子就行。
1: 有啊，我比朱火松聪明多了吧？
0: 您就顺嘴搭音儿，跟那个臭捧哏的是一样的。
1: 跟那个臭，那我现在还不如臭捧哏的呢。这个什么话这叫？
0: 跟捧哏差不多，但是需要智商。
1: 废话。
0: 倒钱算账，撒谎圆谎。
1: 怎么还撒谎圆谎呢？这
0: 就是

0: 两着挑的腿儿哦，
1: 一条腿儿啊，
0: 一条腿儿，那是口袋哟。
1: 三条腿儿啊，
0: 没法儿穿呢。
1: 四条腿儿啊，
0: 两个人儿穿呢。
1: 五条腿儿啊，
0: 我这那是手套哦。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发现在我的身边已经火起了一个时尚单品。丹丹，
1: 什么？
0: 就是冰淇淋
1: 啊。这时尚单品啊。好的，
0: 是的，我也是现在才发现，就我所谓的这个时尚单品其实已经火了很多年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群的聊天室里呢，已经跟大家先透露了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结果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冰淇淋他已经吃过

0: 馆儿，
1: 对，
0: 看哪一版了。
1: 你还记得茶馆它这个茶楼叫什么名字吗？
0: 你讲。
1: 对，叫裕泰茶楼。
2: 嗯，
1: 对，所以很多人大家都在纷纷猜测老舍先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受了吴裕泰的影响？
0: 好，
1: 这个不好说，
3: 不好说。因为呢，在这个我们和北京人艺啊，还专门推出了一款联名产品，就是北京人艺吴裕泰这个老舍茶馆的一款茉莉花茶。

0: 啊，这个上面的建筑物由于年代长久啊，由于我们这个门头的改善啊，改变过。
1: 嗯，
0: 这个地点从来没有变过，139年。
1: 哦，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咱老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喝。

0: 它是各地的好的这个茶品啊，它都进到北京，
1: 嗯，
0: 它有一个逐步汰换的一个过程。
2: 嗯，
0: 那么茉莉花茶呢，有它特别独特的特点，
1: 嗯
0: 啊，第一，它香气非常好，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所以后来我都在想，就北京人的那个文化和精神，有时候啊，它和茉莉花茶非常相似。
1: 嗯，
0: 北京人就是比较多的是比较豁达呀，就玩世不恭啊，不是那什么那个劲。
2: 好，不对，
0: 他就和那个茉莉花茶带来的就那种快乐、喜悦、芳香性物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脉相承。
1: 是啊，这个韵生可以去收看一下由我主持制作的《老北京人为什么独爱茉莉花茶》这一期《京城有门道》。
2: 哦，我刚想说是不是京城有门道？
0: 专家在这里。
2: 而且我还真发现，你看，我感觉每个地区它可能都有每个地区自己市民所喜欢的这个茶饮。你像可能东北人喜欢喝某种茶，单单咱西北人喜欢喝什么样的茶？
1: 我们西北人爱吃牛肉面
2: 啊，这牛肉面茶不是。
1: 我们本地有一个茶，其实我觉得啊，它不算是一种

0: 西北我了解，它是主要喝黑茶的一种，
1: 哎，对，就砖茶什么的，
0: 福砖，
1: 哎，对，
0: 福砖，因为那会儿呢，一个是，西北饮食啊，与肉啊，有奶，
1: 对，
0: 是比较高的，
2: 嗯，
0: 但是它蔬菜呀、啊，水果比较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从内地，尤其是湖南。这个四川等地会把一些这个黑茶的福砖运过去，
1: 嗯，

0: 但是可能我们说到茉莉花茶，很多人还会想到咱们乌鱼台。对，是因为咱们这个茉莉花茶跟别的相比，它也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哈，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有一个独特的非遗记忆的。这个记忆啊，是从139年前一直传到现在的，它的品质比较稳定如一。那么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呢，从这个爷爷辈父辈到自己一直喝这个味儿，喝习惯了，非常喜欢。第二个我感觉呢，就是我们乌鱼台的茶叶

0: 验，或者就是只有通过大家的这个品评才能感受到。
1: 嗯，
0: 对，这是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咱们吴裕泰这个品牌创立这么多年，这中间可能也经历过很多的故事，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严格和创新，所以才有的我们现在大家

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后来就进入到了这个90年代。90年代呢，那会儿啊，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国家实行是统产、统销、统配，所以我们的茉莉花茶呀，是由北京茶叶公司分配你来销售的，有一段是断了的。那后来呢，当时就是孙丹薇孙总，他呢，这个，一个是开始把这个吴裕泰啊，也做了一个销售模式的创新，原来就一家茶庄。他去日本学习了这个连锁店经营的理念，把连锁店这个带回来了。带回来后来呢，他和我们另一位副总两个人一拍即合，说咱们呀，政府的身份也放弃了啊，咱们就做这个吴裕泰茶庄得了。结果哎，做起来了。做起来第一件事儿

0: 开始来研究这个事儿，也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当时呢，只在我们几家这个旗舰店，就是北新桥、王府井、前门啊这几家旗舰店，我们在尝试。
1: 嗯，
0: 啊，这种尝试呢，当时呢也花费了很多功夫，因为咱们也现在品饮的时候会发现啊，第一就是冰激凌啊。它由奶啊来制作、嗯、制作以后呢，它其实是有一点油腻味儿。
1: 那、哦、是、
2: 嗯、
0: 为什么这个款冰激凌会火呢？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这个茶粉和我们玉太香的茉莉花茶的这个茶粉来混合来制作这个冰激凌。
1: 嗯，
0: 它就是把那个腻味啊，奶香保留了，
2: 嗯，
0: 腻味有效的解了，又用这个茉莉茶的这个茶香给它激发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香结合起来，第一香气很独特，第二没有油腻感，吃起来很清爽。
2: 所以我的那个感受是对的。
0: 对、啊、
2: 是吧、
0: 嗯、啊，也是我们一直火到现在啊，就好多这个消费者啊指认这个无态的冰激凌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0: 过程呢其实我们也在反复尝试，一十几年了反复在尝试。第一什么样的奶啊，后来我们是选的一款那个进口的这个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一款式，那它一罐不太贵，一块是260啊，当然合成精价是上千了，但是一罐这个只是260，一盒两罐520，大概是这两个。同时呢，其实我们那个还有好多啊，就是像老顾客呢，就你看有的还就那个老北京就认那个茶芯和高碎，
1: 对
0: 啊，就那个茶馆里那个来碗高的，
1: 高碎太苦了。
0: 那个呢，我是建议呢，那个就跟喝那个北京那个二锅头一样，就你喝惯这口了，你喝一喝；不惯这口呢，我倒不建议一上来就是高碎。茶芯呢倒是有点特点，茶芯呢就是如果您的预算没那么好。您喝点茶芯也可以，因为它是120一斤，大概60半斤一袋，它呢其实是由那个茶芯。

0: 说是我们提个意见啊，就你吴太的茉莉花茶能不能多换点茉莉花儿？
1: 哎，好看吗？
0: 好好好看，我就笑了，我说哎呀，好好好，我们也出一款。
2: 是，而且刚刚正好。丹丹有说这个茶厂，因为我查资料，我发现其实咱吴裕泰在这个茶厂的制配啊，还有这个可能选址，或者说这个AI 和这自动化。

0: 据啊，或者说来去科学分析一下这个口味的这个配比或者之类的、嗯、现在咱们会不会借助这个一些科技，让它在不影响原味的情况下，让这个茶叶变得更好喝？
1: 这块呢在茶叶上没有，但是呢前段时间我们还真就是和这个工商大学在合作，因为我们的这个破圈啊和产品创新啊，我们一直也在找它的思路。那么之前呢

0: 某一些就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香味儿，它可能它有一些它会让你觉得它是很霸道的一个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你一闻它就感觉别的味儿就比较窜比较冲，它可能本身也是很好闻的。
1: 对、嗯，
0: 但是我感觉这个茶香这个东西，它放在任何东西它都比较百搭。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拥抱这个现代化学工艺还是很有用的，它可以把这个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数据，就我们把它以科学的形式给。

0: 散的那种酱啊，什么二八酱也好，芝麻酱也好，全是年轻人在买。
1: 对。
0: 哇，我就很好奇，我还问他呢，我说为什么你们来买这个，他说因为在小红书最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说啊，好吧。
1: 是是是，
2: 而且我们在这个本期节目之前，我们在听听聊天室里面，我还发起了一个投票互动，就是大家目前为止你选择的饮品是茶多一些还是

0: 注意驾驶安全。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南北双向。

0: 将带着大家一起来登上这趟游轮，六月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幕，共同领略地中海古典文明，畅享环球甄选美食，观赏盛大歌舞演出，体验热情四射的狂欢派对，一站式嗨购全球名品。还在等什么？马上拨打春秋旅行社抢位热线15201504818 15201504818，和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解锁地中海穿越之旅。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游轮或者大海，就可以看到主持人苗山的宣传海报，来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相关详情。
1: 同时呢，就是我们有说了这么多关于北京的活动，你看今天北京的天气特别好。
0: 是的，我看好多人都在拍这个图
1: 啊，
0: 天上的云，
1: 云很漂亮，天也很漂亮。那遇到这么好的景色的时候呢，您就拿起手机或者拿起您手边有的设备，
0: 是的，
1: 来给这样好的天气，给美好的北京拍个照，然后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北京拍人人美一直在举行当中，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上面去找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它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都会有奖项，所以其实只要动动手就能来获奖了。
0: 是的，赶紧来参与吧，朋友们。
2: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

0: 来参与我们的图文互动。
1: 是的啊，抖音平台有位朋友说激情下单了，结果太激情买错了。
2: 买错了是
1: 说感觉买的那一款太浓了、哦、去问一下客服，客服说不然你少放点。
0: 客服说不然少放点。
1: 哎对，嗯，
3: 浓了可能和投茶量也有关系、嗯、
1: 对，
3: 一般是投3到5克、
1: 啊、你少搓点，
3: 对，少搓点，少搓点，
0: 撒盐
3: 浓了就再少放一点。
1: 是，嗯，大家同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上面，就在抖音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我个人的账号也正在直播当中，
0: 啊、
1: 叫
0: 电
1: 台
0: 丹
1: 丹。然后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互动，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问询的，好不好？
0: 是的、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就会添加到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好多粉丝群的这个群友们都在晒我们吴裕泰的冰淇淋、
1: 啊、是的，嗯，
3: 谢谢。
0: 对，
1: 哎，我
0: 天确实热了，
1: 没错。哎，其实说到这个冰淇淋，我就突然想起来，就也很适配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喝的一款茶。
0: 嗯，
1: 我最近发现很多品牌都在做叫冷泡茶。
0: 嗯。

0: 经常在外面的人，你能买一杯冷泡茶，或者有这样的茶包，我可以直接泡到自己的水杯里面，这个就很方便。嗯，我不知道吴玉泰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1: 有的，有的，有的。嗯，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门店里啊，都可以买到这个冷泡茶，就是专门有一个杯子，嗯啊，里头已经把它已经泡好了。嗯啊，那这个呢，未来也是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呢，它确实是，就是一个是很方便。第二个呢，就是不用热水，
0: 对，
1: 分场景直接往里泡，泡的当然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这是要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呢，茉莉花茶在冷泡的时候啊，其实它的香气反而又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因为我们热水冲泡的时候啊，它是一种玉太香，而且那种鲜灵啊、持久啊、这个醇厚。那冷泡之后呢，

正好说这个印字，上个时段的时候张总经常说这个印制，对，我也是做这个节目之前我查这个资料我才识得了这个字这个好像是个多音字。

那么茉莉花茶呢，是把它的茶坯制作之后统一运过去，人工进行的把花和茶混合在一起，充分让茶叶这个吸香吸气的这个功能，把它这个香啊吸到这个茶叶里头，然后再去花，再

0: 嗯
1: 啊，就也是我再说炒菜来说，就是它放的佐料啊，先后不一样，但它呢可以根据一方水土养一方茶，这方水土种出的这个茶是什么特点，它可以结合这个。

0: 时间节点已经跟大家说了，抓紧抢空。
1: 是，抖音平台田路说了，过去不都是茶叶罐底子吗？现在还需要另外加工吗？
2: 您说的对，它就是茶叶罐底子。
1: 对
0: 对，
2: 咱自己喝啊，就茶叶罐底子落了一点，那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啊，那就是好多的几万吨的那个茶，它落了点儿，落点儿。这个我们把它精简啊、筛选啊，然后精制之后，来进行了销售，所以它为什么便宜呢？
0: 是。

0: 详询95533。
1: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较强，要注意防晒。明天的洗车指数为2级，明天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较低级别。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是打啊，就打，就是也不让他吃好，也不让他睡好，就敲打他。
1: 嗯，
0: 所以这些小白鼠的情绪啊，都比较崩溃。然后其中一组就只喂一般的水，另一组喂吴裕泰的茉莉花茶。然后在这个通过对比之后，他发现，就是不喂吴裕泰茉莉。

0: 赋予一种文化的这种这个氛围或者文化的载体、嗯、
1: 对，
0: 那这里头呢我们就从很多的这种北京元素再找，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要挑一块产品能够代表特别这个老北京传统文化的东西，就刚才说的京味小叶花茶。
1: 嗯，
0: 其实茉莉花茶刚来的时候就是京味小叶花茶，就刚才说的这个灰坯酥硬啊，小的这个叶子硬的花喝起来的，这个叫这个灰坯酥硬小叶花茶，这个呢就可以带来更早的一个回忆啊。现在其实好多老辈人能有，其实岁数稍微没那么大的已经没有了，这个是很早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它的呈现形式上，我们想呢不应该是传统的茶叶罐或者盒，我们就找了好多，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老的北京这种提笼架鸟是吧、嗯、哎，这种可能特别能代表的一种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这两年茶啤还是挺多的，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啤酒极客，我特别喜欢喝各种各样的这个茶啤。我觉得这个它茉莉花的茶啤确实味道它相对来说比较融合，就跟吃冰激凌一样，它不会抢啤酒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咱们老喝啤酒哈，尤其是精酿啤酒呢，说实话就是看咱喝酒的等级了，就老喝的人喜欢这个啤酒花的味儿。但是同时呢还要考虑到就是年轻人和新

0: 几款点心结合的一个案例啊，我不能说它绝对是特别好的产品啊，因为也有好的这个消费者，尤其是从外地来又排了两三个小时才买到那么两罐，我们还限购两罐这个饼干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说哎，你们这也不没那么好吃，没那么说，
1: 因为期望已经拉到这儿了，
0: 拉太高了。就我说的就是说，第一别拉得太高，它也不是什么神仙美味，
1: 它再怎么它是饼干
0: 它是饼干。对，第二呢就是它还是就是说我们的选料，最好的面粉，最好的奶，最好的
1: 黄油
0: 等等，真材实料，然后现烤现制。其实好多时候我就发现，你只要是用你最真材实料的东西，然后用心做出来的东西。

0: 有时候呢，就他有时候啊，确实是他可能把这个品质、品牌、信誉可能放的比你挣不挣钱更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么理解的，您就能理解了，他为什么老选那好的，有时候可能真不是那么挣钱，或者没那么好的效益，但他只能这样，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品牌的一个传承，毕竟干了三个世纪了。
1: 是呢，你看神速就说了，你们家的这个花茶品质真的很好，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都传承了百年了，不能让这个牌子在我这代人的手里毁掉，所以他坚。

0: 吃榴莲了，对。
1: 我说，在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山竹的，
0: 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 但是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2: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0: 嗯、
1: 没有没有，
0: 哈死他们！
1: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0: 哈
2: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2: 对对、嗯。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 印染的扎染布，
2: 不是扎染布。嗯，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1: 蜡染。
2: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
1: 嗯。

0: 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

0: 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1: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是就差连接了，
2: 我就正想说应该
1: 上链，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中
2: 间。我们没得卖，确实没得卖，
1: 我们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0: 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
1: 还有70%-80%
0: 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然后它是
1: 昨天没吃，
2: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1: 它是一种甜饼干。

0: 8块钱新币，不是什么新币，马币说错了。然后呢，这个是60克，那我们在他那个旗舰店是7.5块。
1: 越听越像买东西呢啊，这
2: 越听越像，越听越像。

0: 上，
1: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2: 哦，然后这个
1: 制作方法就把它丢进去，
0: 需要冲水，
3: 肉骨茶不放水，
0: 需要有水才可以把它丢进去。
3: 对，这真
0: 对对
3: 真棒啊，真棒！你还有口锅，你猜怎么着？
2: 对，大家再别忘了再买鸡，或者是排骨。
1: 对，
2: 那这个和人可是我们今天刚刚买
0: 啊，我们正在冲泡，你们要喝一杯吗？因为此刻我们在冲的就是这个晚安茶。
2: 哦，他觉得不好喝，他不喜欢喝人茶。
0: 他一个喝不
1: 喝完以后就睡觉了。
0: 不是，不会，他没有那些所谓让你什么产生褪黑素的那些做法，他的所有的配料，这个都
4: 是
0: 中药的，
1: 天然中草药
0: 的。然后，而且我今天在下午直播的时候这样说，这个和人可的各种凉茶都比广东和香港地区的凉茶要来得更
2: 温和
0: 一些，
2: 能适口，
0: 它没那么苦，
2: 不像二十四味，真的，你喝完之后当时。

0: 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搜索出来的东西。
1: 哎，你知道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0: 什么？
1: 就是。绞脸的时候，
0: 绞脸是啥意思？
1: 你
2: 绞脸是什么东西？

0: 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1: 很漂亮，
0: 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2: 中文说明
1: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0: 不是，是我，
1: 啊，是你吗？
0: 这一定是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0: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1: 不错，这用的材料又天然，
0: 是，
1: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1: 80块钱吧，
0: 70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1: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
1: 随便放什么吧，
0: 耳机。
1: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
1: 哇哦，
0: 高高，
1: 哇哦，
0: 不一样的味道，
1: 哇哦，来看看看看，这是刚才有过的那个薰衣草，
0: 薰衣草的，哎，这绿色
1: 的
0: 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1: 写
0: 的
1: 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1: 这个里面有一些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

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底马来西亚有多好买。以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案例，东南亚的这几个国家呢，现在都是对大家陆续开放了免签，所以周末往返一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去的时候呢，因为箱子里也不需要带太多厚重的衣服，所以一定要给自己买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留出足够多的

0: 那么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它不会像我们平时吃那种虾条，
1: 搓半天手，
0: 对，虾条啊，还有那个薯片，
2: 最好的味道全在
0: 那
2: 汁液
0: 缝里，
2: 你缩里，
1: 对，
0: 还有味儿很重。哎，我就是真的嘎嘣嘎嘣，我在咱们车的后面，我都自己吃完一袋了。
1: 难怪你都不跟我们聊天，因为你一直在吃，
0: 插不上嘴，插不上嘴，
2: 嘴都站着。
0: 然后你在嚼的时候，就有蚕豆的那个。

0: 市转了一圈，那榴莲合人民币应该是100多块钱，然后四房的，我说那你这开不出来四房的或者五房的，五房的大概是不到200块，这么大个一个，大概
1: 人民币吗？
0: 五六斤吧。

0: 熟了，自己就会裂开。这个东西一旦裂开，就跟那个开了那个保叫什么最佳赏味期，马上就会过掉。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它必须得今天卖掉。
1: 它就没那氧化了嘛，
0: 它今天就得必须卖掉。
1: 跟空气一接触。
0: 所以如果想吃更便宜榴莲呢，你去那种专门做榴莲的店，旁边都有这种开好的，用小保鲜膜装着的。嗯

0: 点钟就收摊了，我走的时候1:30，那个地儿比我12点去的时候热闹了。
1: Wow.
0: 人更多了，我说这些吉隆坡人都什么时候睡觉？然后后来我回来问了一下，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很多的这些小的生意做早餐，还有做餐饮的，然后就这些小的店铺商户会在这个时候去。

0: 实在太贵了，
1: 嗯、
0: 他必须要保证在这边就是一看，赶紧
1: 看，
0: 必须得逼他赶紧看、
1: 嗯，
0: 因为他一旦有什么小虫进去，哎呀，那个惨不忍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的
2: 是
0: 有长在树上钻进虫子去也是，我们之前在开的时候就是开到一个一看，哎呀，里边有一房。就是它确实是开出了五房，但是有一房是被虫子已经住了。
1: 嗯，
0: 然后摊主就跟我们鞠躬，对不起啊，然后就
1: 重新再来，
0: 重新再来就开、
1: 嗯。
0: 那天我们巨幸运，开了仨，后来我们问这俩你还要吗？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这个古观象台，虽然离单位很近，但是我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来过古观象台。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我也把这期节目分享给大家。我们听到的就是早晨九点，二环上，这是长安街沿线啊，车水马龙。

0: 别。
1: 嗯，但是所以说这个天文学家不是就没有地方工作了吗？所以他们很长时间是在这个那朝阳门那个城墙上观测，但是这个不可能长时间持续，所以说呢又在原来的这个太史院的这个附近，又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兴建了我们这个古观象台。
0: 嗯，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可以说在我们建国门这个附近区域设立。

0: 经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其实古观象台这个就涉及到古观象台其实它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它从1442年开始投入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官方的观测机构，一直持续到民国大概在1929年，也就是它横跨了明朝整个清朝还有民国初期的一段时间。然后它在1929年

0: 其实中国青年界有很强的这种就是可能是一个家族传授的这样一个，当然青年界它也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教授，然后也有选拔，但确实是它不是，
1: 它是一个独立培养体系，
0: 因为它跟这个科举考试其实还不太
1: 专业技术，
0: 对。
1: 是给咱们的古观象台，您觉得就是它的重要价值？
0: 我觉得，就我曾，它其实是

见证了就是明清时代中西方这个科技文明的交流碰撞，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院墙之内的。同时呢，就是它跟我们国家的历史，不管是一战二战，其实跟古台的这个仪器都是有关系。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命运跟古台还有这些古仪器的命运其实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最后呢，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咱们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起飞。因为在中国天文学会，它是成立在这个古台的这个院子里，我们是说了

0: 天文这个学科或者是大农家国的历史其实都是有非常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的。
1: 就是古代的观象台哈，它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机构呢？

个时候呢，因为世界范围内是大航海时代，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就传进了西方的天文学。所以说呢，当时他就进行了一次立法改革。徐光启呢，是当时是属于比较接受外来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那一批，所以说他是以类似于一个礼部尚书的这么一个。

0: 他可能都已经有点对这种科学技术不太关注了。其实乾隆皇帝跟康熙皇帝他们两个
1: 不同，
0: 对，乾隆皇帝更多的是一种秀，他不一定懂啊。
1: 嗯，
0: 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比如说把那个圭表直接加了两尺，从8尺到10尺，
1: 他不是科学精神。
0: 对对对，到清朝的时候特别。

0: 是有非常它其实就是一种礼器。你如果看那个清代编的一些官方出版的，比如说《皇朝礼器图示》或者是一些这种书里面，你会发现这几个仪器都是作为礼器出现的，就都是画着这几个仪器的形象，它是作为一种礼器出现的，
1: 就是它既有实用价值，就是观测天文的同时，它也是一国家大型礼器，所以它这个形式感特别足。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一，北京天文台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杨帆将陪我一起登上古观象台。
1: 这是明代的原构吗？
2: 应该是我们，但是也重修过。它这个砖，不一定都是那个原，它也有那个原来的那个城墙的砖。
1: 砖有带款的，
2: 就是它的身份证明。
1: 对对，
2: 清楚的一个应该是这个吧。
1: 好像我看有比这个还清楚的那个网友拍的，是吧？是这个，
2: 应该是这个。
1: 哎，这个好清楚。
2: 窑灶，
1: 大成窑灶，像是水，水成窑灶，
2: 对，
1: 好清楚啊。那这是明代的砖吗？不好说哈，
2: 有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不能说它全是。
1: 对。

0: 用啊啥的，但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北极极高调整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说并不能通用。
1: 这个仪器是谁设计建造的？
0: 这个仪器是这个南怀仁他设计建造的，就虽然说它上面当然有很多像星名啊什么的都是中国的元素嘛，但是实际上南怀仁他的设计六个仪器是参照了当时地谷布拉赫，就丹麦天文学家地谷布拉赫设计的天文仪。

0: 啊，这个青铜的狮子，我们看上去就觉得它确实不太像中国的狮子哈、啊，它是旁边甚至有点这种肌肉的纹理，是吧？
1: 而且它的这个吻部，就是它的鼻子，
0: 啊、
1: 它的鼻子和它这个。

0: 对对对，我看着历史照片，就有一年是下大雨，
1: 79年
0: 是吧？就整个那头
1: 塌了一个角，
0: 哪头塌了？那是
1: 那边
0: 啊，就靠着这个啊。
1: 不过还好，那仪器没有。
0: 哦、啊，对，就差一点掉下来，是吧？
1: 对对，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天文仪器，你都可以看上很久。紫微殿和东西厢房所在的四合院里，百年古槐枝叶婆娑，紫微殿内一方观象授时的匾额格外醒目，乾隆皇帝手书的这四个字意味

0: 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这些仪器都是可以用于天文测量的，
2: 对，这个叫康熙天体，这个仪器其实是特别的科学，代表了在当时

0: 出去等会儿吧。
1: 哎呦，
0: 哎呦，
2: 让着点，让着
0: 点。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
0: 又来了。
1: 哎，我是不是应该租个轮椅，这比这好点？
2: 那小伙子，给你轮椅。
1: 哎，谢谢您。
2: 怎么摔的你这个？
1: 嗨，我就是从那个没留神，这有一栏杆我没看见掉下来了。
2: 哎、
1: 掉下来之后呢，就是顺着小坡轱辘下来，结果摔下来之后呢，底下有一花池子，我这一起来，这磕膝盖整撞花池子上了。哎呦，反正我是当时都动不了，起不来了。

0: 那我也没什么赠给你们的，我这拐啊，我估计我暂时啊，或者这辈子后边都用不上了。我觉得我要带走呢，有点浪费。我决定啊，
1: 哥，我挺感动的。你看你这拐这么棒的质量，
0: 是

0: 个可以当凳子坐吗？
1: 你说那是专门上岁数那有这个，但我这不行啊，我这为了增加支撑力，其他的这个什么功能都没有了啊。
0: 今天我真学到不少，贺伟，
2: 贺伟大哥，
0: 拐杖大法，
1: 对对对对。

0: 天天在这个康复的时候研究的招数。
1: 而且那天我还看您用了一个转自觉，
0: 对对对，我用那以好腿为核心，
2: 哦，
0: 是吧，以拐为半径，
1: 哎，你个人化成一团臂影。
0: 所以你看现在我基本上研究的是这个卧在哪个穴位上，
2: 哦，
0: 用劳宫穴呢攥住这个棒
1: 这儿，
0: 用你的虎口穴呢，哦，扣住这块，
1: 哎，你看我身体不是这么着靠一点就更好一点，
0: 哎，对对对对，用你腋下这个钻心穴呢夹住这拐头，
1: 哎，然后我这个肋骨我这儿贴着，
0: 然后呢从脚底板涌泉穴发力往起蹦，
1: 那我大椎这儿再往前顶着。

虽然说有点夸张，但是呢，这事儿是个实事儿。小伙子是个有爱心的人，病好痊愈之后啊，人家将拐杖放在医院里，并留下了一个爱心纸条。真实事件中的小伙子没有大肆宣扬，而是监控视频记下的这暖心一幕。小伙子的字条上写什么呢？我已不用它，赠送有需要

0: 错呀、啊。
1: 大长发到这儿。
0: 你说条件不错，长头发就叫条件不错，
2: 就是说他发质好，哦，丝滑
1: 柔顺。拿个梳子从那头顶往上一放，啪啪
2: 掉地上。
1: 头发多呀，
0: 搞对象没地方搞一短头发。
1: 长得好看呀，
2: 长得好看，
1: 不冲事先乐。
2: 对。
1: 未雨
0: 先笑，待可煎药。
2: 待可煎药那句没有啊，那是衬句啊。没听说哪姑娘愿意给大家代替煎药的。
1: 但是你说得对，这姑娘挺想干点煎药的事。
2: 她这是
0: 我听说过药。

0: 我是学的小少，不那么老专业的。
1: 嗯，这课室让他随便进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临床课室的时候，往往是门三关着，总有人啪把门打开。你这正要掀呢，哎，赶紧捂上。
1: 小孩就挺有经验的。
2: 对，为什么不敢掀开呢？是怕。

0: 的呀？
1: 课？
0: 您到底是什么课的呀？
2: 营养课。
0: 营养课真好哎，简历也给您了，反正是，
2: 对，
0: 您就帮我多操心。其实
2: 这我们院里边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确实现在也是招人。
0: 嗯嗯嗯，
2: 哎，就是你这事儿已经落实了。

0: 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氏鱼子酱，也就是卡氏的这个黑钻洗发水，一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式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

0: 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2: 老柯辣和青年男女五六人去了大酒店游温水泳，游泳池上方弥漫着一层雾气，看出去的人和物虚无缥缈，声音也虚无缥缈，在

心里才有个底。现在，他说，现在他想把这个盒子交给老克拉。他自己已经没有多长的岁月，要说底的话，眼睛也看得到了。老克拉不必担心，他不会叫他拖几年的，他只是想叫他陪陪自己，陪也不会陪多久的。倘若一直没有他都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王启尧渐渐语无伦次，越说越快，脸上带着笑，眼泪却缓缓地流下来，流也流不多，只左眼里的一滴像是干涸的样子。他一边说，一边将那雕花木盒往老克拉眼

这一天，老克拉说有一件事情托他，他问什么事，他就交给他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说等他哪一日去王启尧家时交给他便可。

间里的灰都积了起来，好像要来埋我的样子。长脚说，灰有什么，一掸就没。说罢就真的拿了块抹布去擦灰，擦了一遍，房间真显得亮堂了。又打开电视，音乐声响起，

0: 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霍达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将于5月30号在本台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栏目播出。该作品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并入选新中国70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那么这周呢，我们为您播了很多单口相声佳作，昨天前天我们为您播的是曹云金的官场斗，重点的部分呢是棒打亲王张成庄峰。曹云金在这个作品的表演上是很见他的功底的，他在继承前任的基础上加了很多新的包袱，很有新意啊，表演元首

便宜，合适你就说完了。我他不知道价，他以为这东西便宜，这不麻烦了吗？王爷，这可不便宜，嗯，挺好，挺好，挺好。

那您怎么来？我坐轿子来。轿子里没抬银子，我要是你要要的话，轿子顶给你。刘永新说：“这不耍无赖吗？但是你耍得过我吗？”

0: 对呀、啊，赶紧拿笔墨纸砚，
1: 写字去。
0: 哦，还写字去？废话，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1: 拿笔墨纸砚写上，王爷吃人1999个枣。

顶这个19992的这个账都写好了，递给刘墉，一式两份，一人一张，刘墉给你吧。刘墉接过来一看，王爷。

0: 那段
1: 总盖
2: 盖完了，一式两份，一人一张。
1: 那得了，王爷，这午门可就归我了，
0: 归你吧。
1: 得，走走走，回府回府，这个地方不能多待。七王爷八王爷心说，你早干嘛呀？打刘府里边出来。

0: 敢动，那就杀他的头。
1: 哦，
0: 那这女咱也没什么好处啊。
2: 谁说没好处？以后我们的维修费归他出。
0: 现在午门归你了，跟咱大清朝没关系了。你出钱修午门的。
1: 哦，这等于咱还赚他的钱了。
0: 那是
1: 啊，要不说还是你聪明。
0: 王爷算瞎了心了。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刘墉好惹吗？各自回府吧。这都不叫事儿，转天来早上起来上朝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刘墉上朝比别人都早，笨鸟先飞啊，老早他就上朝，穿东华门，经过午门上朝。午门是文武过关上朝必经之路。现在午门归他了，他挺早就去了午门门口啊，摆上几张桌子，弄上几把椅子，拿馅儿都拴好了，家里边人都跟这看着，把王爷这张字条往这一搁，都压好了。文武过关上朝，每人出入50两。

0: 点，该上朝上朝，
1: 每天都是这个文东武西，九卿四相八大朝臣，三呼万岁。他呢出来坐在龙书案以后，升坐金銮宝殿，金钟三响，没有人三呼万岁。皇上不能不出来呀、啊！他出来了，坐在龙书案以后，定睛观瞧，来，我来早了，
0: 我启蒙了是吧？没有啊。该上朝的，怎么没人呢？

0: 不错，我吃了它1999个枣，盖了它19992两。我一看我没钱，我就把午门卖掉了。皇上这气呀、啊，谁让你这么干的？把宅子给卖了，什么枣这么好吃？我跟您说，万岁爷，咱不说别的啊，咱要单说这枣还是真好吃。这么好吃，我不信。刘墉大肠了，您不信，我给您拿点去。
1: 不吃，
0: 甭来这套。他吃你1000多个枣，午门就卖你了。我再吃你一盘子，金銮殿都归你了。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表演的单口相声《君臣斗》片段。下面请您听一段插曲儿《松月绕》，由单弦演唱艺术家石慧茹演唱。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约购票，共赴文化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2: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3: 扫这个，扫这个。
2: 该点哪儿？扫哪儿？
3: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4: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5: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6: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

0: 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小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听单口小段别扭话，王月波表演。
1: 一拍这小木头，给您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个演员不容易，尤其相声演员，专门就是研究语言的，得会说话。那么说谁不会说话？哎，唯独我们相声演员，脑筋得快，思路得敏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但有的相声演员也不行。

没回来。本来我就没来，英宁又走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徐德亮着急呀、啊。

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哟。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

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走走走，放学了，放学了。

两下子。他写了色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

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

说的痔疮，你听着还奇怪，四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有痔不在年高。

0: 子。
1: 嗯，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脆不说话了。邓禹说，你也别不说话，招惹是非的话少说，无关重要的话可以多说点。王霸说，哦，我明白了，您这是让我以后多说废话，是不是？这无关重要都是废话呀。几个人一听都乐了。邓禹说，几位，你们要去长安赶考啊，大有必要，这样既可开阔眼界，广结天下英杰，又能探查国情，以利兴兵起事。贫道且为你们占算一卦。说话间，就看邓禹拿出了一个怪盒，把里边的六枚铜钱摇几摇，晃几晃，然后倒在一个铜盘上，用这手指头查点了一番，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好像在自言自语，说了一阵子，然后面露喜色。嗯，按这个卦上看嘛，此去长安，吉星高照，遇难成祥啊。王霸说，这是指一个人说的，还是指大伙说的？

吧，证明我们的身份呢。等于说这个好办，宛城县令是一个有名的贪官，老百姓说他是一手拿铲子，一手拿耙子，连抢带划了。我呀，给他贿赂几个钱。

明狗下蛋，蛤蟆长毛龟出害。邓宇说，你别小看贫道，咱们从长安回来再看分晓。王八说，好嘞，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看看您怎么金榜题名。刘隐说，大家都准备的差

先不找了，等我们长安夺魁回来，再花上点时间找一找这几个曾经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

0: 眼睛可就直呆发愣了。他这么愣愣磕磕的，这时候忽听见王霸在上面说了：“
1: 哎，我说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的？”
0: 刘秀此时如梦初醒，这才定睛往前一看，哎呦，果然间通往潼关的大道上聚拢着很多人，把这大道堵得是水泄不通啊。一瞧聚拢的这些人呢，都是些骑着马挎着兵器的。

0: 刘秀等几个人把缰绳带住，不能往前走了，可往前看又看不着，只好往前边马上的一个人问，哎，请问壮士，前边因为什么堵塞大路？
1: 前边怎么夺武状元呢？
0: 刘隐一听，怎么回事？夺武状元？怎么在这儿夺武状元呢？夺武状元得到8月15，长安城教军场啊。

总能有人会把他打败的，让他闪开道路。王霸说，那得等什么时候啊，我看这些赶考的人呢，多半都是些个压马的蹲头装饭的布袋，成酒的皮囊造粪的家事，就这么一个人愣打不败他啊，还进长安夺什么武状元，我看咱们哥几个过去把他打败了算了。他这么一说呀，倒是

你呀，真是的。你们想不想上前面看看？啊，想不想看？邓宇说：“看看，我们倒想去。你们这要想往前边去看。”

0: 就听见人群当中是一阵骚乱。
1: 怎么回事？
0: 他听见有人议论，哎，快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他爹来了，他爹到了。
2: 这位一听，

0: 薛神医挤着眼睛极其猥琐，他用刀尖比划了下，功力的脸瞬间刷白。
1: 这么说，这个神秘的薛老五早就看穿我的真身了。
2: 说实话，我遇到过的非人挺多，但如此轻易而拒，被我捉住的你是第一个。
0: 薛神医看到他的惊恐愈发眉飞色舞，功力则更加愤怒，他一向自诩聪明，被一个凡人这样讲深感屈辱。薛神医更加兴奋，凑到功力脸上，
2: 要不

0: 却是你知道流云飞渡里有枯骨花，却苦于无法采摘，碰巧遇到我这般爱美如命又是个得道的灵蛇，虽以木葵果为诱饵让我去偷。灵蛇携花保全了枯骨花的所有药效。
1: 功力又气又恨，说不出话来，而薛神医已经找准位置正要下刀，睡在旁边的小女孩突然嘤咛一声翻动了一下。

薛神医眼里的阴冷瞬间浮现，拿起小刀狠狠朝女孩的胸口刺去，尖刀已经触到她的皮肤，又生生地收住了。看着功力，嘿嘿地笑。功力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在斟酌如何同他套近乎。

0: 血符。
1: 功力又开始拼命眨眼，竭力不让自己失去意识。薛神医俯身看着他，带着一丝残忍的笑意。
2: 你还是比我强些，至少求生的欲望。

0: 手里一把腰刀架在薛神医的脖子上，看上去威风凛凛，相当帅气。功力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高兴地看到阿隼。阿隼瞄了他一眼。
1: 阿隼，
2: 哼，你还没死吧？
1: 没死。
0: 一抬眼，看到碧岸站在床头，左手还按在自己的额头上。薛神医奋力挣脱了几下，被阿隼拧得更紧。他恶狠狠地瞪着碧岸：“
3: 你们是谁？”
1: 他们是我的朋友。
0: 碧岸从怀里拿出一个两寸高的小瓶子，拔开塞子往功力鼻子下一递。功力的手脚果然能够活动了，先抱着脑袋一顿抓挠，接着紧紧抓住碧岸的手。
1: 你们能来太好了。
0: 碧岸皱了皱眉，甩开他的手，解开了绳子。功力一个鲤鱼打挺，硬要起来，刚一折身，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气血上涌，忙躺倒不动。薛神医狐疑打量着两人冰冷的脸，忽然口气软了下来：“
3: 对不住，我不该起坏心思，你们带了龙公子走吧。”

0: 几乎要答应他，但见碧岸和阿隼面无表情，也不敢擅自开口。
1: 老朽虽然行的是旁门左道，但好歹也救了不少人性命，求三位公子高抬贵手，我日后定然遵纪守法，再不做伤天害理之事。
0: 薛神医可怜巴巴地望着宫里，眼窝汪出一点泪光来。
2: 最好能从他手里多逃出些宝物来。
3: 武秀，
0: 宫里还以为又来了人，忙朝门口望去，却不见有人应声而来。薛神医一怔，
3: 你叫巫秀，我没叫错吧？
0: 巫姓源于上古，算是以技能作为姓氏的族群。巫氏一族极为神秘，皇帝时期巫氏始祖巫鹏便以善占卜、通阴阳、精医术而闻名，后有商朝太戊时的巫贤，巫房及巫依于一身。巫房还著有小儿卢姓金，另有战国时期善于卜筮的巫阳。

0: 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他朝着气喘吁吁的辉姐劈头盖脸说，快，王总在他办公室等着你呢。辉姐一怔，一路编好的迟到的理由一下子都忘了，脚下略一迟疑，米斯黄又声色俱厉地高喊，还磨蹭什么，赶快呀，王总。

好医和 Max 王的邂逅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寇少龙把好医安插在快阔北京办公室。

眉头紧锁，双手紧握方向盘，身体紧绷着，像是在参加方程式赛车。小跑车忽而加速，忽而刹车，忽而急转，

市的钻石王老五没多久也是痴心一片。别看郝依依年纪轻轻，心机可真是深。辉姐不禁脱口而出。

郝依依太聪明，太年轻，太有活力，生活在那个叫做90后的世界，和辉姐格格不入。辉姐莫名地想起郝依依的前男友恒子，

爷们儿气质的。郝姨一家在一座旧公寓楼里，楼门自由出入，楼道里横七竖八放着自行车，斑驳的墙壁上有足球印子。郝姨在国贸好像时代先锋，住处却倒退了20年。辉姐跟着 Max 王上楼，虽然是大白天，楼道

一点点头，看了一眼满脸狐疑的 Max 王，对灰姐说，他刚才的确是在这里，我说的是实话。郝依依的确没有撒谎，他只是玩了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横子刚才

和阿俊三个人乘坐起源号正在前往马里亚纳海沟最底部探险。起源号顺利地渡过了温月层，来到了深海的最底部。果然

0: 两位，你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啤酒聊聊天，然后我去给你们送行。
1: 乔纳斯，这是今天早上的事。
2: 赶紧离开这儿，海龙水舱。
3: 我试过了，根本没用，
2: 启动不了了，整个系统都崩溃了。
3: 天哪，露天的 DJ Mark 下面确实有东西。乔纳斯说的没错，乔纳斯说的没错，收到没？
4: 是罗莉，你的前妻和他的伙伴们被困在了11000米的海底，我担心他们遇上了你见过的那种海洋生物。我能找到的潜水员经验都不够。

0: 你说对了，他是我们的人。
1: 好吧，
2: 你就没想过大自然会有自己的安排吗？那里会出现温月层，难道没有一点缘故吗？你想去搞勘探，好吧，去吧。不过你要是再派人下水的话，别指望我来给你擦屁股，因为你不知

0: 医生为了救大家而牺牲了自己，主动吸引走锯齿鲨的注意力。幸亏马克这时找到了一艘还未损坏的快艇，众人再次得救，但是张教授却在撞击中受了重伤。张教授的死对苏英和梅英的打击很大。回到研究站后，乔纳斯找到了苏英。
1: 进来。
2: 梅英怎么样？
1: 她很伤心，心里很乱。
2: 你呢？
1: 我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2: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会改变你的一生。可是这个地球还在转，你以为地球会为你停下一秒？永远不会。
1: 你是怎么接受现实的？
2: 我没接受，我丢下两个好朋友去等死，我是无时无刻的想着这件事情。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巨齿鲨的影片故事。电影中的巨齿鲨作为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咬合力最强的掠食动物，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它的身长约20到25米，体重能达到70吨，最大的撕咬长度可以达到20米，能将一般的鲨鱼轻易咬成两截。这种巨

0: 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

0: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日本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
2: 这都多少日子了，不弄啊这牛。
3: 哎呦，真吓你啊，这个

0: 按了手印就是见了脑袋。
1: 刘二姐，老祖，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哎呀，
1: 咱就按照前面的，行，
3: 干不了。

0: 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了牛二，也救了奶牛。奶牛回到牛二家，牛二生气的不给奶牛吃饲料，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
1: 这真是吃香喝辣，你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得你找了大哥。来来来来，我吃会儿吧。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还是当八路军啊？

0: 不能走啊！
1: 上哪去了？你不本身走就白回了。
0: 这个玩意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真不要你这个牛脸了！

0: 块的，啊，我说什么听什么，好好给我下着来，是不是？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对不对？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的。
1: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由于奶牛产奶过多，过于劳累，生病了。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趁牛二找药的时候，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鼻子刺去的时候，忽然乱蹦起来。这一次的刺牛最终还……
0: 哎，你快揍我呢！这都给怕死了，怕的死人！
2: 你个鳖孙！奶只不过是想吃你的牛，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两名弟兄我杀了你！
0: 还有一个。哎，你快走吧！这总比还有了，你别再想三想四想弄俺那头牛了，你进不来。这你想换换土匪那个了。

0: 你愣着干什么？赶快走！
1: 你骗人！
0: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1: 你就是骗人！

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

0: 就这个山上有啊俩，还有个这个。
1: 老乡，你也说这苏人帮队长我不认得。
0: 啊。
1: 再说俺这是个作战部队，不能收留牛。

的头发也没嘴下留情，一口咬下去，让黄渤疼的是呲牙咧嘴。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

他看过这盒子，记着上面的花样，也知道它的来历，只是不明白此时此地的意思。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话了。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

是为排遣某一桩难办的心事。他从不说，他也从不问，这种识相的态度自然使他产生好感，但这好感不是那好感。因此张永红便也及早遏制了这个念头。这一天，老克拉说有一件事情托他，他问什么事，他就交给他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说等他哪一日

重逢的两个人，多少杯酒，最后买单结账，起身要走时，张永红忽又想起一件事。

钟，方可坚壁，长脚这才坐定。弹了一会儿保养身体，又弹了一会儿香港，十分钟已经过去，立即起身去厨房关火倒药。忙了一阵儿，还差点烫了手脚，才将一碗黑乎乎的苦水端进去，放在王启尧的床前。等他吃

要难免也会想，他这是为了什么呢？再一想，他能为什么呢？便自嘲地笑道，他为什么，自己也无所谓了。无论如何，在这难挨的时候，有长脚来与他消磨，心里还是感激的，就也找些话来应酬他，说些闲人闲事给他听，好叫他不至觉得无聊。长脚听得也很入迷，手脚更加殷勤，做这做那，就想多听点儿。王启尧说累了，就由长脚说些新鲜事给他听。长脚说来说去就说到黑市的黄金价，说如今黄金值钱到什么程度，是要比国家牌价翻几个跟头的。王启尧说，那可不是犯法，50年代的时候私套黄金是要吃枪毙的。长脚笑道，这才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要说做黄牛，国家是大头，个人是小头。王启尧也笑了，听你说的也是个道理。长脚说，但是凡事啊，也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形势很自由，谁知道哪一天国家的脑子又大牢。王启尧问，那你说怎么办呢？长脚说，我的意思对的，可你说现在谁能拿得出黄货啊？长脚说，要我说

是有着清脆的足音，一会儿近来，一会儿远去。不过，别着急，热闹的夜晚在等着呢，很快就要来临。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霍达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将于5月30号在本台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栏目播出。该作品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请您欣赏曹云金的表演。
1: 我不跟您说了吗？这枣是我山东老乡的和珅果，老乡了怎么了？老乡就挺好吃啊，跟他说不错。不是您没明白，人家三年颗粒未收，就收了这么点枣。我老乡啊，上京城来找我来，求我，说让我帮个忙，帮我把帮他把这个枣给卖了。我一想，我这么大中堂，我上街卖枣去，我太丢人了，有失官体。我想卖给谁呢？我一想就卖给你们四位。怎么着？这枣还要钱呢？那可不呗。不是，你这可不像，这有什么不像话？这枣它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的。我说请您吃酒席呀、啊，和珅过来了、啊，你请客，你还找我们干嘛？这是要钱啊，卖给我们，对呀、啊。

停啊！七房爷、八房爷，这就要掏银票，这就要给钱。和珅拦着，哎，别别，他论个买，不好算，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少，那怎么不好算？咱们查查账啊！哪有账啊？哪有账？怎么着？我们吃你还记着呢？没记呀、啊？你们面前不有一盘吗？盘里不有壶，咱数壶啊，多少个壶就是多少个。嘿，这没辙了，数吧。数来数去，和珅吃。

0: 么要您这轿子？
1: 那反正我没钱。您没带着去？
2: 没带着。
1: 没带着没关系，我派人上家跟您取去。
0: 上家去？
1: 你派谁去？
0: 啊，张成跟您取。
1: 别去了，别去了。好，半道他又疯了，把我再打死。哎，别去，别去，张成我上家取去，我没钱，没钱。
2: 反正我就没有，怎么着吧？九王爷不给，
1: 你没钱不行，你吃的东西能不给钱吗？您可是王爷。哎，这个啊，我
2: 和谁的交怎么着？
1: 九王爷要没话，
2: 麻烦了，不行。
1: 王爷，王爷，您过来，您过来，借也不讲。
3: 和珅，这怎么办？他要钱，
2: 告他没有，
1: 没有不行。您说，我王爷吃东西得给钱。
2: 你告诉他这样，拿东西跟他折行吗？卖他点东西。
1: 卖东西我没带什么，我卖出什么？
2: 把午门卖。啊？
1: 什么？
2: 午门？把午门，你门卖他。
1: 那个卖他，他不要啊，
2: 他敢要吗？
1: 对呀，
2: 不敢要就对了。卖我，我也不敢要。
1: 要是要钱，就卖给你午门。你要不要，咱这事儿就两清。
2: 卖给他，他肯定不敢要。您卖给，就跟他耍无赖。
1: 行，罗花，要钱没有？卖一点东西吧。
0: 刘墉一听要卖东西，行啊，
1: 卖什么呀？
2: 把午门卖你。
1: 刘墉心说：我要那个吗？
2: 没用那个，
1: 我也不能背家去。
2: 卖我午门？哦。和珅跟他嘀咕，就是说这事儿，出馊主意哈。
1: 我买了，
2: 啊！
1: 和珅他买了。他买没？
2: 他买了，
1: 买了好，卖他。午门这就卖他了。
2: 对呀、啊，赶紧拿笔墨纸砚，写字去。

起来上朝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刘墉上朝比别人都早，笨鸟先飞啊，老早他就上朝，穿东华门，经过午门上朝。午门是文武做官上朝必

就去了，午门门口啊，摆上几张桌子，弄上几把椅子，拿馅儿都拴好了，家里边人都跟这看着，把王爷这张字条往这一搁，都压好了，文武过关上朝，每人出入50两。出入50两，进午门50两，出来50两。

了，我们上朝，刘墉不让我们去，啊，还让我们交银子，50两银子，不给不给。刘墉过来，各位各位，不要乱，不要乱啊！

四相八的朝臣三呼万岁。他呢出来坐在龙书案以后，升坐金銮宝殿，金钟三响，没有人三呼万岁，皇上不能不出来呀、啊，他出来了。

这回彻底成寡人了。来来来，金钟三响，咣咣咣，接着敲，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金銮殿改耍猴了，怎么回事？出去瞧瞧去，木官干嘛去了？有套小太监过来回禀，啊，回万岁爷。先是这样，午门啊，让这个刘墉刘的人给拦上了，在那收费呢。什么玩意儿？午门收费？是啊，他那收费，我们。

不愿把午门吃出去了。皇上给他找辙，哦，赴宴，哦，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天喝多了，对吧？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就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着歌玩，玩着玩着，

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没有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

这个大哥说，哎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单位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内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发身，天王庙的神像发身高大，大发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

0: 来念一念。天王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
1: 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

这么讲吧，是吧？这个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这个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这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我也是尊重。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当老大爷，我就这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您先坐那个，我不坐，我前面就下了，我前面就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个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架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就坐，是不是？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着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坐着，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呢，那都不坐，没人呢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显着肚子上来，花褂子，长发披肩，长发。

有个堂弟叫周九成，就这紫面大汉，就这小伙子，就是他们家，后来就定居到那儿了。也不知道秦桧手下这些人怎么打听出来的消息，哎，又要进行迫害。前些时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到了两件事情，如果周三卫能答应，哎，就饶他全家不死；如果周三卫不答应，把他们全家斩尽诛绝。越评一评，哦，哪两件事？第一件，要那把湛卢剑。刚才我没说吗？岳平就一愣啊，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战卢剑？他不是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不了解情况，你爹被

在何处，很可能是你指挥的，你要把这个事儿交代清楚，饶你全家不死，不去就杀你的全家。孩子，听清楚没？这个别别，我哪知道啊，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到什么地方了，我想烧张纸都没法烧啊。那么这一说，我周老婆真知道了，

0: 赶奔周家坨，这门太扎眼。而且呢，周三为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是不是呢？咱们还事不宜迟，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周家坨，分批，人少了目标小。这么办吧，谁跟谁处的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俩一对，仨一伙，随便啊。分批赶奔九一山周家坨，规定指定的日子不见不散，怎么样？
1: 啊，行行行。
0: 简短结束。袁明跟周九成一波人家先走了，风雨二侠一波先走了，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

防范，一旦袭击，你们人单势孤可受不了。平儿，你放心吧，我早有预防，我这也有山洞，你走之后我们就进山洞去了，他想找也找不着。就这么的，月亭全安排好了，离开百草山，离开太白山庄，了解了路线，是直奔湖南九嶷山周家坨，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月亭是心急火燎，脚下加紧，兼程前进。一天本来要走四十里，他就得走八十里。哎，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一打听，有人告诉他。

这天打听路途离这不太远了，就一条大道进了山就可以找到周家坨了，他心里多少有点放松。他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然后顺着大道进山。山坡它高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得眼，脚下就是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官道就是官家修的那大道。突然他发现来了三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卷着尘土，那意思要进山，速度相当。

没刷油子，没刷色儿。那棺材都摞着，拿绳子划着。在棺材头上他坐着个主，这主坐的挺高啊，所以看得非常显眼。

0: 这儿那道能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吗？后边卷起三六尘土来。
1: 岳平等仔细看，呀，
0: 认出来了，年轻人眼尖呢。他一看呢，坐在棺材头上挺高的那主，正是对头的冤家，风雷掌韩烈，就是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的小子。合计看韩烈这小子撇着嘴，抱着宝剑，在棺材屁。

0: 两辆车，正好顶头碰。这两辆车是轿车，所谓轿车上的带棚子的帘料着，毕竟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两个老板晃动鞭子，这车也挺快，我岳婷看得清清的，正好顶头碰。顶头碰怎么办？就得错车。那年月那他道他都窄，所以双方放慢了速度，一错这车，风雷长韩烈这小在棺材头上坐着，就注意这两辆车了。
1: 站着，别打了，站着。
0: 那两辆车咯噔站住了，一看是官人，不敢走了。韩烈这小子腿一飘，撑从棺子上头蹦下去了。后边那些人，八卦刀刘明远等人也跳下去了，撑撑拎着家伙过来了。韩烈走到前头，
1: 站住，
0: 哪来了？老板吓得脸变色了，哎，各位大人，我们从山里来的，上哪儿去？搬家，这上哪儿去我也不清楚，反正顺大道往前走，东家没发话，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
1: 胡说，
0: 东家能不告诉你吗？车上坐的什么人？
1: 这就是雇我们的人呗，人家搬家嘛，东家都在车上。
0: 叫他滚下来，滚下来。
1: 哎，
0: 老板没办法，把鞭子插上了，转身回来，来到车棚前。老爷，东家，有一伙大人要见见您，您请出来吧。说着，把这帘儿撩起来了。从里边哈腰出来个老头，有人搀着下了车了。再往里边一看，还有老太太，还有年轻人，大姑娘、小媳妇，连孩子什么的，能有十来口都挤到这里边。

0: 环角河话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目舒畅。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筑，唯有变法图强，怎料

少林拳术自古名扬天下，倘若法师今日拜我为师，则少林之名毁于你我。我看这样，若法师不嫌弃，你我结为兄弟如何？哎呀，如此甚好。就这样，龙禅法师与王兰亭、李瑞东他们就结成兄弟。那么龙禅法师啊，也向王兰亭学习了杨氏太极，并且也把自己所学的少林拳悉数传给王兰亭、李瑞东。哎，您看呢，武术就是这样，虽然也分门也分派，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其实啊，都是集各家之所长。李瑞东本就是生得身强体壮，勇猛过人，此时又经多名高手的指点切磋，加上自己勤学苦练，是内外双修，在武术上突飞猛进，不数年功力已达化境，成为京城武林的一流高手了。后来杨露禅逝世了，李瑞东和王兰亭一道在太极拳的斑斓锤、肘底锤、撇身锤、指当锤、栽锤

尹福刚跨进客厅，李瑞东就迎出来了。李瑞东身材很高，黄暗色的脸，双眉威武，眼角腮边露出笑容，干瘪的嘴唇，鼻子向上翻翻着，鼻毛往外露着，真像山洞洞口的野草一样。就见他哈哈一笑，一双像蟹钳一样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尹福的手。哈哈哈哈哈哈，寿鹏，咱老哥俩可老没见了，怎么今天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师弟马维奇。哟，马先生怎么的？哎，这个沙弥远不知何时练成毒沙掌，竟把我马师叔给打死了。

学习武功，哎，所以说他比这个杨班侯啊得矮一辈儿，因此才有刚才的这番见礼。吴健全行完了礼，几人分宾主落座。李瑞东笑着说：“哎呀，杨爷人情面这么广，沙弥远的行踪，您肯定是手拿把掐了吧？”杨班侯也乐了：“我人情面广，李爷，您这不是骂我吗？我怎么跟你小孟尝比呀？”李瑞东笑了：“行了，咱就甭互相吹捧了，哈哈哈，尹爷这儿还有正事儿呢，咱快说说吧。”回过身来，杨班侯严肃起来，跟尹福说：“尹爷，不负所托呀，这沙弥远的踪迹还真让我给找到了。”哎呦，尹福和马贵身子同时一震，尹福双目寒光更甚，他起身就问：“沙弥远藏身何处？您且

0: 老去。哎，你这编的倒挺合辙呀。
1: 啊，
0: 你偷听我准备的段子了？
1: 啊，这谁偷听了？你准备的什么段子呀？
0: 我准备的段子呀，也是探讨着对仗啊、折运啊什么的。

0: 病啊。
1: 我多余搭理他，我
2: 不是。那您这连学都没上过，您能有什么学问？
0: 喜欢看书吗？
2: 不是，您认字儿吧，
1: 就看书
0: 吟诗答对我都行啊。
2: 什么？
0: 啥我都认识啊。
2: 您再说一遍那话。
0: 我吟诗答对都行啊，吟诗我最喜欢。
2: 您
0: 啊，长沙真的大，龙虾最好吃，观众真的多啊，张嘴就拦。
2: 是说瞎话没犯法，这倒是。不是，我就纳闷儿，您

0: 三个 X 一个 G 三代一
1: 我多不容易我
2: 闹了半天你包袱在这儿啊
0: 是是是
2: 三代一、
0: 哦、你拿着当包袱你得对上来啊三代一啊息息相关来吧宝贝儿
1: 我给你对
0: 嗯

0: 是吧？
1: 哟，可以呀、啊，
0: 举一反三呢。
1: 不是，这还能反三呢？
0: 可口可乐。
1: 嘿，
0: 你奶奶的！
1: 你奶奶的！怎么样？你奶
0: 首字母三代一吗？
1: 哦，我奶奶还真是三代一啊。嗯，

0: 什么难度？行了，增加一点难度啊啊！这回不光是三带一了啊，上联里还得有一个明星的名字，
1: 还有明星的名字，
0: 对，怎么样？
1: 来，我听听。
0: 我这上联是洋洋得意，
1: 三带一，
0: 三带一，
1: 明星是
0: 洋洋。那校草，
1: 哈哈哈哈，
0: 是不是？
1: 我给您对，
0: 您对，
1: 跃跃欲试。

0: 一次鸦雀无声，再一次鸦雀无声，这啥意思啊？
1: 啥意思不懂啊？四个勾啊，把你的浴室炸了。
0: 哦，四个勾，首字母四个勾。
1: 对了，
0: 我给你对妻妻妾妾。四个圈，咱们长沙叫圈是吧？嗯、
1: 哦，
0: 我是北京人，在我们北京，
1: 你别
0: 叫嘎的，
1: 叫嘎的，你装什么北京人呢你？啊，
0: 我北京的呀。
1: 嗯，嘎的，别说了，您是四个圈是吧？
0: 四个圈，
1: 哎呦，还得缓上去，我是，哎，听我这上来。

0: 您别说，着了还挺自然，自己还挺稳重。嗯，行行行行行，这么着吧，咱换一个形式。哎呦呀呀呀呀呀，自己吐出来就给扑灭了。我跟你说，这么着啊，咱们换个形式啊。哎，我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有一个唱歌的戴眼镜那个叫毛不易，您认识吗？
1: 我知道吗？
0: 知道。
1: 一杯敬朝阳。
0: 哎，对对对，
1: 一杯敬月光。
0: 不用唱了。以他为题，咱出个上联行不行？
1: 来呀，
0: 您听着啊，我这上联是毛不易长毛不易。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让他先灭呀，真是。哎，这么着吧，我正正经经给您出个对子上联，
1: 来呀，
0: 咱们来回好的。
1: 好，
0: 怎么样？
1: 嗯，
0: 我想想啊，您听我这对子上联。
1: 嗯，
0: 我这对子上联是啊，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哇哦，
0: 这不过了。
1: 哇哦，北雁南飞，
0: 哎，
1: 双翅东西
0: 东西
1: 分上下，哎，不错，
0: 哎，
1: 我给您对，
0: 您对，
1: 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我们是仰飞，一群大雁往北飞，
0: 没
1: 大雁
0: 天上都这么飞
1: 啊，
0: 那不全掉下来了吗？这不
1: 燕子
0: 没有。您这雁子也不是大雁呢，
1: 我怎么活呀？
0: 是，你要这么飞活不了，有几个摔几个，知道吗？您把我这倒过来说管什么用啊？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万遍你也没戏呀，听清楚了啊。
1: 嗯，
0: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我给您对前车

0: 桌子上这蟹腿啊都吃完了呢，老太太还不够
1: 啊，
0: 就是这对子上联
1: 啊，
0: 您听我跟您说啊，
1: 啊
0: 说呀，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你妈的事儿，是吧？
0: 怎么这边骂街呢？
1: 你妈喜欢吃螃蟹，
0: 哎是，
1: 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够，就吃那个蟹腿儿，
0: 哎对，
1: 吃完了蟹腿还没够，
0: 还没够，
1: 你在旁边一瞧，呵。这是个对子上联，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这要是我的话，
0: 啊，
1: 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她在边上，呵，这是个对子上联，没看你妈那个表情吗？
0: 我是不是有点不孝顺了？
1: 那是，那当然了。
0: 行，还没灭呢，我这是，行了，您甭管了，回家我给我妈谢罪去，那我的事儿。这就对子上联，您对，
1: 我给您对，
0: 您对，
1: 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0: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我们那儿吃螃蟹，您怎么还有腚呢？
1: 这是本人的实事儿啊。
0: 什么事儿？你说说。
1: 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玩去，
0: 嗯，
1: 大家都喜欢骑马
0: 啊，是。

0: 北京哪两种啊？
1: 北城和南城它就不一样。
0: 哦，南北城不一样。
1: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0: 有钱人多，
1: 吆喝起来飘飘荡荡，悠悠雅雅。
0: 哦，
1: 特别好听，
0: 传在院子里去。
1: 嗯，我们学学啊。
0: 北城卖糖葫芦的啊。
1: 明

0: 怎么这么惨呢？听着，哦。好家伙，
1: 就一个字儿
0: 啊、哦，一个字儿。
1: 旁边有人跟他学，人家卖的多呀。
0: 哦，一样。
1: 哎，人家卖的多，旁边有人跟他学。
0: 怎么学的？
1: 加一个字儿，
0: 还加一字儿。
1: 啊，对、
0: 加个欧字儿啊，打招呼，嗯、对儿，不是这样。
1: 不是，他是卖别的口味的。
0: 卖别的口味？
1: 一般平潭红的都是山楂的呀。
0: 嗯，
1: 人家卖别的口味的。
0: 卖什么的？
1: 人家卖橘子味的。
0: 他怎么吆喝的？没听出。
1: 人之灯
0: 哦，使馆区卖糖葫芦的，哦，
1: 那你
0: 这橘子味的，
1: 橘子味的，
0: 哦，那要这个香蕉味的呢？
1: 不能对儿，
0: 苹果味的
1: ，iPhone Apple 对儿，
0: 山药味的。
1: 人家不吃山药味儿的啊！
0: 对，我没问你企鹅味儿的这。
1: QQ 对
0: 对对对，胡对付，
1: 或者是对儿，
0: 先瞧病去吧啊！

0: 你们可气死我了。
1: 你死去，
0: 真是济南的朋友啊，
1: 就从这个就该气你。
0: 回民的包子啊，
1: 嗯，
0: 新出的甜呢，
1: 不知道，
0: 不乖哦，
1: 怎么用你哄着我呀？

0: 啊，行，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到那儿都凉了。
1: 这一宿，半条街，
0: 嚯，可以了，不远了，这半条街呢，我天哪！
1: 但他吆喝起来呢，特别的与众不同。
0: 这么大岁数能吆喝什么呀？
1: 就吆喝俩字儿。
0: 什么俩字儿？
1: 肉包。
0: 啊，肉馅包子。
1: 肉字声音很大。
0: 哦。
1: 这个包字儿，您不仔细听，逮不着它。
0: 行了，那肉字能有多大呢？你这么大岁数，七十多了，你想想。他还有底气嚷嚷呢，啊，行了，这康复训练呢，晚上这是，
1: 你可以少说两句，
0: 是，我这不拿钱了吗？
1: 人，
0: 老头晚上出去拉警报去了。好家伙！包忘了
2: 包
0: 哎，好家伙，
1: 人

0: 是这意思吗？必须，
1: 哎，对，
0: 差不多就这意思。
1: 哎，差不多。
0: 但中间啊，它有一个哎呀，
1: 哎呀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来人了，瞧过去，人家不抬头看，看脚步。
1: 哦，低着头看来没来腿。
0: 哎，看见腿了就哎呀，就告诉您我们这儿是卖故意的。
1: 哦，来人了，招呼人，哎呀。
0: 孙老师，咱俩合作多少年了？
1: 咱俩合作也得十来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1: 嗯，
0: 咱俩默契吗？
1: 啊。我应该怎么说？
0: 相当默契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俩合作一回东北故意。
1: 怎么合作？
0: 一块儿哎呀。
1: 哦，就咱俩在这儿一块儿吆喝，完了这人来来不来，咱俩同时哎呀，看这默契劲儿。
0: 对，
1: 行啊，这还不简单？不是哎呀嘛，这来啊，还是卖这大花袄啊？
0: 对，一块儿哎呀啊。
1: 您放心，我都不看你，咱一块儿。
0: 这一件这个大花袄，我大哥买了给大嫂，我大嫂脱完就买就把，哎呀
1: 哎。四句，你怎么第三句？
0: 他指不定什么时候来人呢，指不定哪儿来人呢。
1: 丢人！
0: 来啊，一二，

0: 不，你们，你不就是我？哎哎哎，瞧瞧我，妈，我走了。就是我得说这东西用途是吧？
1: 嗯。
0: 妈，瞧瞧呗，我就接着往上说用途就行啊。
1: 嗯。
0: 哎，您心动，
1: 你可热死我了。
0: 您心动。你那支架我都看见了。
1: 哎呦，这汗都。大了马的罐儿啊，
0: 跑在外边儿啊，
1: 没有袖子啊。
0: 那不坎肩吗？那哦，对，那是坎肩啊。
1: 哎，可以啊，可以。
0: 哎哎，聪不聪明？
1: 聪明。耷拉马蹄罐儿啊，
0: 跑在外边儿啊，
1: 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啊。
1: 买裤子哦，
0: 两着挑的腿儿哦。
1: 一条腿儿，
0: 那是口袋哟。
1: 三条腿儿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看镖，营门三不顾，三支标枪一回头品字形，躲左边男躲右边，躲了右边男躲左边，左右都躲开，你躲不着当中这支，这个厉害，老给您说，别看。

着两军疆场之上把话说明，你口出不逊我都不算了，两国交锋，各位旗主也说不上你杨凡不对，饶你一死还咱们两家的恩情，挨你这五枪断咱们两个人的缘。

哎，你要再重温听《聊斋》，您就知道有几段，什么少女啊、江城啊、马介甫啊，这都是说剧内的。尤其马介甫跟江城，我说马介甫的时候，有几位男同志不听了，听不下去了。真的，我说这是真的，把评书记了。你说这什么书啊？这哪有这男的呀？这太窝囊，生气，这个气书，这恨不得揍我一顿。他回家就翻原文了，我没瞎说呀，我让原文说的呀。哎，他。

哎，也有几何勇战。杨凡的刀马武艺确实好，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一咬牙，你拿刀剁我，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见，我照样剁你，不招不架，就是一个字儿，砍。这樊梨花一瞧啊，这是蛮干，心里话说了，亏了我没架你，除你长得寒碜，这心眼儿也不老富裕的，哪有这么打仗的？再说了，昨天我已经把你给打赢了，今儿就别打了。今天这么战呀，连昨天那功夫你都占不到。照这么打，再有八趟的回合，你就得落败。心里边暗叫一声可惜，这么大的白虎关的杨凡，随着老师学艺这么长时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丧命于两军疆场，岂不令人惋惜吗？但是两国交锋，这打着仗，动着手，也没工夫多想。你打呀，那我跟你来回快的。樊梨花抖擞精神，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呵，丁山一瞧，好，地道，对，昨儿就应当这么打，还你爸爸情，还你的情，还薛应龙的情，全还完了。

辑呀。那杨凡也不是说一刀就能给劈了的，这才是转背翻刀。耳轮中只听咔嚓一声，这一刀正砍在杨凡脖子上。杨凡硬刀落马，撒手扔刀，刀也扔了，马也下来了。这一刀砍在脖子上，站起来掸吧掸吧土，一溜小跑跑回白虎关。啊！

是拿刀这儿咔嚓一下砍脖子上了，这劲儿太大了，顺马上整个给砍下去了，那人头愣没下来。樊梨花也傻了，薛丁山更急了，不，这可没有这个，太难。

阴和鸣锣唤我而回，啊，阴和鸣锣唤你而回，不回来人也跑了，你怎么不追呀？不是，背起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一刀剁到脖子上了。

也没下来呀，他有硬气功啊。我的老爷爷，您那斧子什么斧子？我这刀是什么刀啊？九凤朝阳刀啊，甭说有硬气功啊，练过什么也不管用啊。那脑袋我一挖了就下来呀，我得过先传呢。哎呀，收兵收兵收兵。收兵

白虎关的守城兵丁并没有发现，这才爬坡滚起穿房越岭来到了帅府衙之内。怎么那么巧，杨凡亮着灯正跟偏副衙将说话，偏副衙将正问这句，怎么这个樊蠡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

耗子，真是岂有此理！王霸主，你少给我来这套，是礼刀下留情啊！啊，是我躲得快，告诉你，你想砍也砍不着我。话又说回来，让你砍，你大概也不敢砍。

许的呢？好，今天我先会会他。刘隐他阴阳手扣马一颤，这条造金枪，说了一声：“既然如此，愿领教您的。”

刘大哥他也上去了。你怎么又叫刘大哥啊？是你咱们不都知道吗？金大爷，我说他已经上去了，你说怎么再让他下来呀？他俩还没见输赢呢。邓宇说：“咱们人不能和他见输赢，大爷是怕你下不来台，才上去替你的。那哎呀，这怎么办呢？”王大琢磨了琢磨，邓大爷，这么地吧，你呀也别老埋怨我，我呀找个别人去把大哥替下来，行不行？邓宇说：“你找谁？这个你就甭管了，我看谁能行，我就找谁。”王大一边说着，一边东瞧西看，他发现这个大道上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很认真地端详着每一个赶考的。

0: 陈鹏跟着回答他，啊，练不好，略小一二。
1: 哦，还行，挺客气。我说老弟，这玩意儿可不好练呐，刀是一面的刃，这是两面的刃，不但有刃，前面还有尖儿。这玩意儿吃功夫，既是刀的路数，又有枪的用法，想拿这个去夺状元吗？
0: 陈鹏说正是。
1: 哎，我说陈兄弟，我看你呀，我这人说话可不好听啊，夺状元办了铃铛，别想了。
0: 哦，您何出此言呢？
1: 何出此言？你没看见吗？就这么一个脏工，拿着一口刀，把你们就都给拦住了。你连脏工都打不过，还夺什么状元？啊？
0: 陈鹏听着笑了。哦，这么回事啊？
1: 跟您说呀，您跟我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我没上去，不见得我就不是他的对手。眼下上边不是有一位壮士在跟他交手吗？王霸说，假如你要上去的话，你琢磨着能怎么样呢？
0: 陈鹏说，我要上去的话，或许能胜他。
1: 哎呦，小兄弟，咱们年纪轻轻的，先学文再学武，可千万别学瞎扎虎。吹牛腿这玩意儿虽说不犯死罪，但是吹长了这人格也降低呀。
0: 陈鹏说，哎，你怎么说我吹牛腿呢？非是小可自夸，如要是胜脏工，我琢磨着是绰绰有余呀。
1: 王八说，那是你自个儿琢磨着，这人呢都说自个儿能耐，没有说自个儿不行的。以我看呢，就凭小兄弟这个长相，这个貌相，这个戳个，这个身量，要见到了脏工啊，用不了三下五除二，也得跟我一样碰一鼻子灰下来。我没上去的时候啊，我也那么说，我合计着到上面几下就能把他打败喽。可没想到到上面几下让他把我给打败了。
0: 韩鹏说，假如我上去

感人至深。不论苏轼的政见是否正确，这真挚的君臣之情、兄弟之情、夫妻之情、对待黎民百姓之情，感人泪下呀。想来那个侮辱斯文的自注已经完成，案情已到判决苏轼生死的时候了。可怜的苏子瞻已经泯灭了生的

转眸打量着榻前的亲人，最后把目光停落在皇帝赵顼的脸上，声音无力而缓慢。官家的神色也有些憔悴，这几天忙乎着什么大事啊？赵顼本想以苏轼之事回答，但虑及苏轼以子游的诗作，老祖母恐已无力阅览，谈之则更受刺激，便已进来。

0: 我这里有两首诗，你吟给我听吧。
1: 嘉王君拭泪接过诗稿，吟诵起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百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无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莽浙江西。在嘉王君开口吟诵的一瞬，皇帝赵顼心中明了，这是太皇太后的遗迹。皇室和后宫对苏轼一案的沉默终于结束，但他已有准备，准备回答弟弟的询问和姐姐的哭诉，并准备接受母后和老祖母的训诲。嘉王君吟诵的声音停歇，室内一片沉寂，人人似乎都沉浸在苏轼浓烈凝重的沉挚情感之中，又似乎在等待着另一种情感的喷发。在病卧床榻的皇室之神面前，诉说对朝廷纷争的忧郁

0: 和狱中的杀人凶犯，只求你，求你赦免一个苏轼，一个可怜的不说假话的苏轼。
1: 太皇太后闭目浅口，不再说话了，她安静地躺在床榻上，任皇太后

病逝于庆寿宫。这个女人64年漫长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营救了一个命运坎坷的苏轼，减轻了宋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对朝廷官员的株连迫害。

在沿河殿舞朝，气氛紧张肃穆，且空前凝重。太皇太后的病逝使苏轼失去了最有权势和权威的庇护，给今日的义绝蒙上了一层浓厚的

蹙眉低首，相互照应地走进沿河殿，带着一种气度非凡的悲壮。二府三司建院御史台的官员们现已分为两派，也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绪走进沿河殿。

0: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1: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约购票，共赴文化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0: 破了八，
1: 是
0: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

0: 连碧石都管不了，哎，就打那儿留下的。
1: 哎，这碧石啊最厉害了啊。
0: 义和团是农民暴动，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

0: 毁呀、啊、饼啊老啊野呀、啊、打呀屎啊不好啊。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啊、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不是我吓他。
0: 什么事这么害怕呀、啊？
1: 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
0: 胡说八道，什么老爷子来了？我爸爸死了。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那个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糊涂的东西，县官一琢磨，老爷子，当然他，瞧他吓得这样。

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哦，哎呦呵，我要这是哦哦，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老爷子您好啊，您是我眼珠，安慈县刘大圣。

闹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是我的表弟，是你的表叔，明白了？你表叔啊，没了好几天了，家里上衙门找我去，赶我这么一听啊，说在你这儿压着呢，王勇。我一瞧这名字，我就知道了，真的在那儿逮着了，当然是他了。昨天我就让你兄弟啊上你这儿来找你要人来，你猜怎么着？他不来，他说那不行啊。

早说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呼，这就扑过去了，追着线宽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

0: 你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嘿，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1: 情节发展到这儿，可够让人紧张的。那这大。

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诚心斗火。你告诉他，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让他脱了官衣一步一个头磕进来。你别愣着了，赶紧预备大刑，我给他上家法。这才把县官松手。县官一听，怎么着，上家法？爷儿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我这弄个全武行，我受得了啊？啊，赶紧就说，哎，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别生气，是混蛋，赶紧出去，告诉我这要紧的事，先让他等一会儿。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当着这么多的下人，您这么一动家法，啊，你敢拦着我呀？啊，你这儿不让啊？啊，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里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老爷子，您千万别走。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站去，老头呢往车沿上一坐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甭废话了，当当，这一拐棍子整踩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走，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打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呵，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县官啊，脑袋肿了个包，站在那儿愣着，嘿。

领导，那不是说是你表叔吗？王勇，义和团那真王勇，在你那县衙门压着呢，招出多少人来啊？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那甭问，大概提那个老头子也是义和团定计诓走了二师兄，一定是这么回事情。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一阵冷笑。

0: 跑过去了，一低头，你摘帽子干嘛？小子，我给你戴上，夸张，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1: 好，以上您听到。

唱了一段甘露寺的这个乔玄的唱段劝千岁，唱完了哦，大伙儿一片掌声。这老师说了，哎，今儿是不错，够累的了，您该歇着了。不不不啊，今天我觉着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啊，再调两句巩固巩固。他这哪儿的口音呢？我们老乡说话都一样，乡下口音。他学京剧学的撇点京腔啊，所以说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了。又唱了一段全县是一法子母吃口，呵，这一段唱完了比宰驴的难听，大伙鼓掌。对，老师一伸大指，不错不错，好，今天是确实有长进。旁边那位搭茬了啊，要看您唱的比马连良，哎，总体来说还是

一瞅，有过之无不及。正这功夫，管家进来了，跟您回。护院的在后头院夹道逮着一个小偷，我把他捆起来，把他压上来，敢偷到我的头上来了，明天拿我的名片，把他送局子里，暂时把他压起。是，管家带着这小偷往外走，走出去不远呢，这小偷咕咚给管家跪下了。哎呦，管家大人，您救命吧！念我初犯，我家。

回头啊，我跟老爷说，就说你呀、啊，也是个票友，上这儿啊偷戏来了，啊，因为身份不同啊，想跟老爷学呢，哎，不好意思，张不开嘴，你可别承认呐、啊，你偷东西，成、啊，我记住了，我呀上这儿偷戏来了，哎，对，咱俩说的可得一样，我说您说的我都记住了。这管家跟老爷这么一回，老爷说：“哦，哎呀，误会误会，哎呀，偷戏，来来来，有请有请，啊，这就有请了。哎，把绳子解开，松绑。哎呀，请坐请坐。哎呀，干嘛还偷啊？想个小直说嘛。啊，我是穷男儿赠，何必偷呢？嗯，你打算学哪段？哎呦。”我还没想起来了，这样吧，咱是先易后难。我呀，把这个捉放曹陈宫那个引子。

0: 情。就这入殓的签儿，刚唱完，小偷咕噔就跪下，老爷您还把我绑起来得了。
1: 好，听完了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偷戏，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聚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龟苓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龟苓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

0: 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京良路西向东长泽桥右侧车道呢是有事故，请后车的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三环南向北的万寿寺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良路长阳高架桥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外侧和中间车道，请后车的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盐沙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特别想要，
1: 对，
0: 终于就等啊等，哎，我得找个借口吧，要不过生日，
1: 是，
0: 要不然就是哎，这要过是那个六一儿童节了，是不是这个爸爸妈妈能给我买，或者我考了个100分，总是要找个由头，就是你这个过程让你有了这对这个这份礼物更加的期待，嗯，
1: 要有一个念想，你知道吗？有一冲动，不像现在咱们呢，就是紧着孩子，比如说他缺什么，我们就想。对，想在前头，他都没想到自己缺什么，咱们就买买买，买完了以后说，哦，这也买了，哦，那也买了，哦，这是挺好看的，那是挺好玩的，但是呢，他用用，因为他不珍惜，因为他没有这个念想，没有这个需求，
0: 没错，
1: 过一俩月，人家扔到旁边了，
0: 对，
1: 咱这东西也没少花钱，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把小的时候偷心窝子的那些，为什么想要这个礼物，咱们说明。

诈借等扰民违法行为。那么近期呢，本市部分路段夜间机动车、摩托车诈借的扰民现象多发，部分驾驶人呢擅自改装了他们的排气管，拆除了消声器，制造高分贝的噪音，严重的干扰了市民休息和考生的备考。那么这类行为呢，还常常

0: 来这事儿吗？
1: 我的妈呀，要是我，我早随手拍了。
0: 就大晚上的也拍不清楚倒是，但是我现在说一下这条路啊，就是有关部门您可以去到那儿蹲点一下，或者是您安一个摄像头，就是经常有这个汽车和摩托车从那儿经过，真的是受不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前两天呢也公布了一条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很多的朋友就说，哟，那每天限驾驶时间8小时包括网约车吗？包括出租车吗？那这个怎么认定呢？告诉大家最新的权威解答来了。本来消息呢6月1号起实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里提到，客运司机凌晨2点到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或24个小时，累计超8小时，就算是疲劳驾驶。那么这条规定，网约车和出租车适用吗？
1: 那这个对此呢，标准起草负责人明确就回应，这8小时啊，限制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而这一规范只针对班车客运、包车客运还有旅游客运这些传统的道路旅客的运输，不

0: 信息、视觉采集、智能感应设备、地图信息等数据，建立了戴头盔、闯红灯、逆行及分心等风险行为的识别模型及能力。
1: 平台这边投入了大量的技术研发，比如说我们跟地图部门合作，跟交警合作，拿到他们的一些红绿灯数据，然后跟我们骑车的轨迹进行一个匹配，看他到底是有没有闯红灯和有没有在逆行。针对骑车的一些交通行为，制定了一个安全分的激励，比如说他安全行驶1公里，我们就会给他加0.2分。骑行过程中有闯红灯行为，有逆行行为，那我们就会进行相应的扣分，分越高的话他的收入就会变得更高。然后不管是交警反馈给我们的一些违法骑手，还是我们平台内部自己监测到违法行为比较多的骑手，我们也是会限制接单的。
0: 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表示，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一个月以来，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广泛宣传和执法，路面骑行秩序明显改善。
2: 最明显的看到我们路面上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基本上呢都达到90%以上。另外呢，我们结合着条例规定，对我们一些严重违法行为，比如闯灯啊、逆行啊，加大了劝导和执法的力度。现在从路面上看呢，一些主要的路口，我们也增加了警力和社会群治力量。

0: 但如果您去的这地儿就不正规，渠道不对，那这些都是白瞎。
1: 指不定这东西哪来的呢，
0: 是吧？嗯，安全渠道啊。
1: 然后包括娃娃里它装的是什么东西，咱也不知道。您不可能买一新的，咔咔搅了，您看看里边，
0: 是
1: 对吧？您又不是质监部门，
0: 不光是娃咬，您就说您家狗狗咬一下，
1: 它也不行，
0: 给狗看病更贵。现在
1: 还真是。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咱们的这个消息啊，这个不实的消息，咱们来这个辟个谣哈。本台消息呢，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的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说什么老人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还发放，

0: 同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就这还没完，最后还要送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好多听众朋友之前都想买这个健康枕、
1: 哎、
0: 但是今儿您不用买，直接送给您啊，整整四重好礼，诚意绝对拉满。看好时间，8点半之前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咱们时间非常充裕啊，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尤其是最近要马上迎来高考和中考了，对不对啊？都是6月份，想让咱们家里的考生朋友舒缓一下，咱们现在直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